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清晨起来，
7: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7: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7: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06，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今日入伏了，三伏大幕正式开启。三伏是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今年的三伏有40天，属于加长版三伏，所以天气比较炎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我写了这首歌，其实没什么舍不得。三伏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每年自夏至日起的第三个更日就是初伏。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三伏的时间表，初伏10天是7月15号到7月24日，中伏是7月25日至8月13日，这是20天啊，中伏。末伏是10天，8月14日至8月23日。三伏之热，民间称为是乳热，也就是又闷热又潮湿，所以要及时补水，防暑降温。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三伏期间的饮食，民间早有安排，那就是要吃饺子啊。下练三伏，可以在清晨、傍晚进行户外锻炼运动，就是不要特别的巨量，微微出汗即可。中国气象局提醒咱们大家要及时的去关注高温健康风险的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的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要加强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如果不适要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要注意防暑降温。而且现在也是暑假期间啊，像一些儿童放假的时候也要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的剧烈活动。小孩这活动量比较大，可能在户外的话还是需要有成人监护人来陪伴，同时及时的喝水补充水分。还有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病疾病的患者要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和家人、邻里、社区保持要保持联系，服药的时候要遵医嘱，身体不适时及时就医。像一些户外作业的人群，合理的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及时补充水分以及电解质，使用一些防暑降温用品，做好个人的防护。就像电话偶尔打扰，他说过去是善意的玩笑。我们来分享一些健康风险等级啊。一般人群的建议就是要保持室内的凉爽，使用一些降温设备调节环境的温度，适时的开窗通风，也可以使用遮阳帘去减少阳光对于房间的直射。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时间，减少户外的剧烈运动，外出穿着轻便宽松浅色的衣服，使用防晒衣啊，或者是防蚊虫叮咬的用品，主动多次适量的饮水，保证水分的充足，而且饮食要建议清淡一些。像一些高风险的人群，老人、孕妇、儿童啊，心脑血管疾病，户外作业的人群要主动多次适量的饮水，及时的去补充一些电解质水。如果是大量出汗的前提下，体温高于正常的时候，可以使用冷水、冰袋、冰毛巾或者是沐浴等方式进行物理降温。如果有出现头晕、乏力、多汗、心悸、皮肤灼热这些中暑的先兆症状时候，使用解暑药品，症状严重的时候寻求他人帮助或者是及时就医。那今天就入伏了，愿你在这个暑期当中可以找到舒适的节奏，保持身心的松弛，觅得清凉，惬意度夏。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5: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5: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5: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5: 你好清晨。

0: 北京时间8: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来关注几则台儿庄方面的新闻。7月14日，一场下雨过后，台儿庄区披庄镇涛沟桥湿地焕发出了别样的生机。可以看到空中俯瞰的画面啊，碧水青苇林木交织成了天然的生态画卷，浅滩之上白鹭等水鸟悠然栖息，翩跹起舞，灵动生机扑面而来。入暑时节，充沛的雨水滋养整片湿地，水清草盛，禽鸟云集。近年来，台儿庄持续做好湿地生态保护，守护运河沿岸的碧水绿岸，让这片水乡湿地常年留存盎然绿意，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秀美生态图景。
1: 只求你温柔一段。
0: 汉末萧夏，静心养性，书法自古便是修身养性之道。在炎炎夏日，铺纸研墨，执笔挥毫，更可平心静气，去除浮躁。那这一次有一个夏日主题的活动，叫清凉一夏消暑主题书法习字课，在7月18日上午，由专业的书法老师现场指导，带领大家书写与夏日风物相关的诗词佳句，在一笔一画中体味汉字的筋骨神韵，与墨香间感受传统文化的清凉意境。活动时间7月18日上午10:00至11:30，活动地点台儿庄区文化馆群众文化活动中心。这次活动主要面向的是年满80岁对于书法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市民开放。请有意参与者于7月17日前完成报名信息的填报。这次活动是公益性质的文化惠民课程，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对于书法感兴趣的想要学的或者想要展示自己的，也都可以去参与一下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青岛国际啤酒节寻梦古城台儿庄正在发酵，即将开幕。今天已经是7月15日了，那还有3天的时间，也就是7月18日，咱们青岛国际啤酒节寻梦古城台儿庄就要开始了。那这一次的啤酒节有3大板块、8大分区，白天游乐，夜间狂欢，全时段留住你的夏天。活动地点是台儿庄古城南门兴隆停车场，涵盖潮流狂欢、亲子休闲，还有精酿美食。大家准备好举杯了吗？那开幕式就是在7月18日。而且是星光璀璨，歌声传情，有余文华啊，他也是唱响了无数人对于故乡亲情美好生活的共鸣。还有南方凯，喜欢刷短视频的应该都有听过南方凯的歌，他是热歌制造机。还有相声表演双腔九曲，同时有一些像胶州秧歌的盛世欢歌啊，沉浸式演绎感受市井里的江湖的运河谣，还有帅气男团的青春舞曲，滑板少年腾空翻滚翻转，还有街舞特技演员在光影中挑战重力极限。大家比较关注的可能是有哪些好玩的啊，有嘉年华广场、动感水趴、文创街、游乐场、充气城堡、旋转木马、自由发酵地、天幕懒人沙发、城市绿洲露营区、精品网红街、数十款精酿一站体验、微醺氛围和甜蜜滋味拉满、星光夜市有各色的网红小吃。那在这里，历史不是封存在玻璃柜里的标本，而是流动在酒杯里的泡沫，跳跃在舞台的灯光，回响在运河的歌声。这个夏天不必去远方，来咱们台儿庄，在青砖黛瓦间听一场电音，在运河桨声里喝一杯冰啤，在万人合唱中找回那个曾经热烈的自己。2026年青岛国际啤酒节寻梦古城台儿庄，我们杯中见，我们台儿庄见。再分享一下关于寻梦古城台儿庄活动的开幕式入场券啊，是88块钱一张，适用于开幕式的当天。 啤酒节主会场进场权益凭该票可以兑换500毫升的啤酒。那入场券的数量是有限的，还是那句话，先到先得。身高1米4以下的儿童是免票的，一名监护人最多陪同2名免票儿童。这个是为了保障场内的活动安全啊。兑换地点是古城坛庄活动现场的南北两侧售票处。

那温馨提示，如果说遇到恶劣的天气，活动时间可能会是情况调整，如果大家想要去的话，要及时的关注官方通知来获取最新的动态。北京时间8:22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

将那如风吹到我的指尖，安详一画，湖心有些细水鸳鸯。睁大双眼的他又画了一个圈。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East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

0: 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3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近日有网友反映称，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的某期获奖名单里，一等奖作品当中环卫工身上的衣服竟然出现了乱码文字，被质疑是 AI 生成的图片。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事件发酵后相关推文已经被删除。7月14日下午，呼和浩特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发布的情况通报称，涉事作品叫做《洒乐园林》，经过核实确实是 AI 生成的，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对此取消该作品的线上和线下参赛、参评以及参展资格，撤销其一切赛事相关认定，不纳入赛事成果收录范围，暂停相关摄影比赛，推进全面整改，对相关责任人将会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参加摄影大赛，那提交的竟然是一份 AI 生成的照片，这样的行为已经令人大开眼界了。但更令人意料也更荒唐的就是，这样的 AI 作品还能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一等奖。我看了这个照片，这一眼不就是 AI 生成的吗？这表情还有这身上的这个字儿啊，都错了。有些人可能在想，是不是这个 AI 生成的太逼真了，骗过评委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如果搜一下去看这个作品啊，你也能一眼看出来是 AI 生成的，太假了。谎言在上街，上述通报坦言，此事暴露出了工作中存在的赛事审核把关不严、评选标准界定不准等问题。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拍这个摄影作品，老师都要看一下参数呢，就是这个原文件就是各种各样的参数都要看，估计啊这个审核赛事啊确实把关不严，评选标准界定也不准。所以还是要问一句啊，究竟是怎么审核把关的？一个敢参与，一个敢评选，这样的默契啊，属实是让人讽刺。目前主办方已经做出了处理，但是恐怕还不够。要知道，如此一眼假的照片能够摘得一等奖，其他参赛作品的评选公正性又如何让人信服呢？摄影比赛里围绕作品创作边界的争议向来有之，比如说纪实作品是否刻意摆拍，但是在 AI 时代，这样的真假之辨算是一个新的问题。参赛作品是否允许使用 AI 技术，这本身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但是无论如何，照片究竟是实景拍摄还是技术生成，评选方有责任给出准确判断并公开说明。事实上，能否识别 AI 造假作品，核心取决于评审团队是否具备基础的专业辨别。

辨别能力，赛事评审流程是否公开规范，这个事儿就是因为作品公开展示后引发了质疑，才没有让获奖作品一假到底。当然了，这么假的一眼 AI 的作品，连画面中环卫工衣服上的乱码都能看见，却还是要靠网友来打假。这其实已经不仅是组织方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也更折射出了赛事本身是缺乏严肃性的。应该说，此事都还不足以上升到如何防范 AI 照片以假乱真的维度，更多考验的还是赛事评选方是否尊重规则、守住底线的基础问题，而这恰恰也更打脸了。

wander from the upstairs. You shout the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官方媒体强。

北京时间8:48，广告过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聆听到好听的歌，这首来自黄丽玲的《天若有情》。

北京时间8:55，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伴随这首李行亮总有个人先走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今天和明天都会有雨，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8%，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文化西路从衡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衡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0: 闪，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在路上，我是浓烈。
2: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3: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2: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3: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2: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还能出行，各位听友上午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修雅。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关于新手开车如何克服开车恐惧症的问题，聊聊新手的这个开车的恐惧症如何克服，前面讲了怎么练车怎么准备，下面来聊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怎么找陪练。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啊，选对人比什么都重要。新手练车需要一个陪练搭子，但是千万不要找那种看见你打方向盘晚半秒就拍大腿的急性子。我们要找教找脾气好有耐心的佛系选手，最好是用全程只说三句话的，别慌，慢慢来，不着急。如果陪练一直在旁边指指点点大声呵斥的，练车完全没有进步，可能会增加你的恐惧感。所以选择陪练时，先找脾气好的老司机朋友，或者找专业的陪练服务。就这里有几点要提醒大家哈，第一，陪练不能全程指挥，因为过度干预会影响你的判断力，建议只在危险的时候提醒，比如说大喊踩刹车。第二，新手练车出了事故，责任由教练员和驾校承担。根据相关的实施条例，学员在学习驾驶中有道路安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造成交通事故的，由教练员承担责任。所以找正规的陪练服务比自己私下找人，我觉得会更加安全一些。最后我们再回到上路之后的技巧吧。就新手在上路的时候最怕几种情况，走错路、摁喇叭、被加塞。如果你被加塞的时候，咱们就可以让行，不要开斗气车，让一辆车过去，你最多慢三秒。但如果你不让，刮蹭的可能要花2个小时来处理这个事故。如果你被后车摁喇叭了，这个时候也不要慌，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记住一句话，安全比速度更重要。走错路的时候打开双闪靠边停，重新设置导航，千万不要在路中间犹豫或者突然变道。那新手开车还需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你要建立你的预判意识。比如你什么时候叫预判呢？提前观察和预判周围的车辆和行人的动向。比如你看到前方的车辆开始减速，就你看到它的尾灯亮了，可能要猜测，哎，他前面是不是碰到了一些突发状况？看到公交车亮转向灯，就要提前预判它变道。就每成功预判一次，我觉得你的信心就会增加一分。开车其实就像游泳一样，你呛过水，你才知道怎么换气。每一次成功的应对，都是在给你积累信心。另外，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该操心的地方，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哎，不要对面来个大货车你就紧张的不行不行的。其实你只要走好自己的道，不压线，大货车不会开到你的车道上来。你不变应万变，我觉得这才是新手开车的生存之道。那关于这个新手开车的一些注意事项，如果大家有其他方面需要分享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了啊。下面为大家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听到的来自李宇春演唱到的叫做下个路口见。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快乐出行，欢迎各位在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修雅。今天我们来聊到的就是关于新手司机的开车恐惧症怎么克服，最后给大家来做一个完整的总结，给新手司机一份开车恐惧的克服指南。先说说心理建设吧，这个心理建设有几点要记住。第一，承认恐惧是正常的。有相关数据显示，90%的驾驶员在行驶1000公里后会有显著改善。你现在的害怕不代表你不行，只代表你还在成长的阶段。第二，把我害怕转化为我正在掌握一项重要的生活技能。第三，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谨慎不等于胆小，每个老司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第四点，安全比速度更重要。再来说一下实操的准备，一般分为三步。第一步，上车前先调座椅，调后视镜，系安全带，试一下操控台，检查一下周边的环境。第二步，要贴好司机标志，这是你的护身符。第三步，提前规划路线，选简单的主干道即可，先跑短途。第三，我们要分阶段练

级了。这个核心就是由易到难，就先在晚上白天的飞高峰，再到晚高峰，再到复杂的路况，把大目标拆成几个小目标，每完成一个就打勾。那不要着急，我们可以给自己把战线拉长。90%的驾驶员在行驶1000公里后会有显著改善，那这就意味着只要你坚持开，到了1000公里，恐惧自然就会减轻很多。第四就是你的上路技巧了，上路之后要记住一些原则，就是你在紧张的时候要用调整呼吸的方法，被加塞的时候适度让行，不开斗气车，被摁喇叭的时候也不要慌，按自己的节奏开，走错路的时候要靠边停车重新导航，不在路中间犹豫，建立你的预判意识，提前观察周围车辆的动向就可以了啊。那第五就是关于陪练这个事情，就陪练你一定要找脾气好的，就不管你是找专业的还是找身边朋友家人，都要找相关比较温和、情绪管理好一些的、有耐心的啊，就不要找那种指指点点的急性子。陪练的作用是给你信心，不是给你压力。那最后一句话送给所有的新手司机，开车不是天赋，是熟练的工种，就恐惧会随着里程数的增加而消退，每次握上方向盘都是想从容驾驶靠近一步。那其实新手开车很正常，承认他，面对他，用正确的方法去练习，3个月后你会发现，哎，当初那个不敢上路的自己已经从容地驶过每一个路口了。请用正确的方法循序渐进地练习，就千万也不要觉得很丢人，不敢贴实际标志，找对陪练，给自己一些时间，你一定能够做到的啊。那以上就是今天交通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了，和大家分享了关于新手开车如何克服开车恐惧症的一些小技巧、小方法。那下面为大家送上一首来自梁静茹的情歌，结束今天这一时间段的节目，稍后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是 FM 九零点四。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央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古有大行。

0: 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0: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3: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8%，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解放北路从北安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6: 离奇的社会案件，
7: 来继续关注
6: 曲折的探案经历，
8: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9: 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婚姻当中涉及的房产和财产的分割纠纷。一位妻子，她手里持有家属进京的落户指标，夫妻二人签了一个落户协议，妻子帮丈夫落了户，如果双方离婚，丈夫得补偿妻子1000万元。那这份协议是否有效呢？还有一个家庭，父亲去世了，母亲将房产赠给了大女儿，小女儿不干了。还有一位爷爷呢，将房产赠与了孙女，奶奶又不干了。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我们来说一位史上最牛报警人，江苏的王女士遭遇了电信诈骗，损失了22万。接下来她用了8个月的时间做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将这名身在东南亚的骗子引回国内，被警察抓获。民警都感慨说，这是她见过的最厉害的报警人。在去年9月份，王女士被一名陌生男子加了微信，后来被男子推荐的投资平台骗了22万。王女士报警后就回了家，但是她心有不甘，于是想了个招，她继续在网上和骗子聊天套近乎，而且假装很欣赏对方。 一来二去，两人竟然谈起了网恋。八个月之后，惊天逆转。不久前，王女士再次来到派出所，说那个骗子要从东南亚某国回来找她奔现了。民警立即去高铁站部署抓捕。当这位男子从高铁站一出来，正想给网恋女友来个拥抱的时候，没想到警察冲了上来，他当场傻掉，束手就擒。吴某已经被刑事拘留。警方破获了一起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案件，抓到了一名年近花甲的骗子。这位张女士40多岁了，5年前离婚，在网上结识了自称是军人的郑某，两人奔现后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张女士换了个新工作，在新工作场所会经常看到军人，她就发觉平时接触的这个郑某和她所见到的真正的军人差别很大，于是报了警。民警随即将郑某抓获。这位郑某已经59岁了，是大巴车司机，已婚。5年前偶然认识了张女士，就杜撰了一个军人身份，还 PS 了军官证等等。郑某因冒充军人招摇撞骗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婚姻当中涉及房产和财产的分割纠纷。妻子手中持有家属进京落户指标，夫妻二人签了一个协议，妻子帮丈夫落了户，如果双方离婚，丈夫补偿妻子1000万。那几年之后，这个婚姻果真走到了尽头，那这份协议有效吗？还有父亲去世了，母亲将房产赠给了大女儿，小女儿不干了。爷爷将房子赠给了孙女，奶奶不干了。夫妻一方将共有房产赠与他人是否有效？那下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夫妻1000万补偿协议这个纠纷，来连线办案法官，来自海淀法院的王小丹法官，你好。
7: 您好，丹青老师。
9: 这个1000万元补偿案件是如何引发的呢？
7: 是这样的，这个白女士和胡先生呢，曾经是一对校园情侣。然后这个白女士呢，学习成绩比较优异，博士毕业后呢，就继续在京攻读了博士后。而胡先生呢，就选择了硕士毕业后留京工作，很快呢，两人也是登记结婚，组建了小家庭。当几年之后，白女士的博士后出站的时候呢，得到了一份福利，也就是说，不仅她本人可以落户北京，那么作为配偶的胡先生呢，也可以跟随她落户。谁知道呢，本来是一件乐事，却成为二人矛盾的导火索。原来这个胡先生本来也是有机会拿到这个北京户口的，但是为了这个小家庭更好的生活呢，所以他选择了一家高薪的企业，就放弃了这个落户的机会。那么白女士就认为呢，胡先生并没有充分重视自己为他落户做出的努力，所以两人就大吵一架。最后呢，这个白女士就提出来，如果说想让这个家庭继续走下去呢，需要给一个承诺。所以呢，她就拿出了一份落户协议，内容呢就是胡先生随白女士博士后出站落户北京，如果双方离婚的话，胡先生要给白女士补偿款是1000万元。那么这个胡先生呢，也是在这个协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但后来两个人还是因为常年累积的一些矛盾，选择来到了法院进行一个诉讼离婚。主持人，
9: 那这个涉及到千万的这个补偿协议有效吗？
7: 法院经审查这个相关证据，还有询问这个协议的签订过程呢，就认为这份落户协议是关于经济补偿的约定。从他们的签订过程以及协议内容来看，既非双方对夫妻财产的约定情形，也并非就是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一个协议。所以白女士主张据此来处理夫妻财产的分割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最终呢，法院是判决二人离婚。男方呢每月支付抚养费5000元，驳回了女方的其他诉讼请求。主持人，
9: 那么法官，有人可能会认为说，当时两人签协议好像也是和平签的啊，这丈夫还签了字了，也没有丈夫说被胁迫、被威胁这等，为什么会无效呢？
7: 婚姻呢，是以双方感情为基础来缔结的一种身份关系。我国法律呢，实行结婚自愿、离婚自愿的这个基本原则。所以说，夫妻双方之间签订了这种协议呢，只能是对双方共同财产的约定，他没有办法对结婚和离婚这个行为进行约束。 这起案件中的这个落户协议呢，与咱们现在社会上所谓的

0: 和忠诚协议它有相通之处。是，一般来说忠诚协议呢是指夫妻在婚后达成的，要求违反忠实义务的一方必须实施一定行为的约定。如果某一方违反这个协议呢，那么另一方就会根据协议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民法典第1043条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的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的建设。 夫妻之间呢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关于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署这个忠诚协议是否有效呢？最高法院也曾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继承编理解与适用》这一本书中呢明确，夫妻之间签订忠诚协议应当由当事人本着诚信原则 自觉自愿的来履行，法律呢并不禁止夫妻之间签订此类协议，但是也不赋予此类协议强制的执行力。就是说从整体的社会效果来考虑呢，法院对夫妻之间忠诚协议这个纠纷呢是以不受理为宜的。主持人，
1: 那么这个不受理为宜，法院出发点是什么呢？具体分析来看呢，
0: 有以下几点。 第一呢，如果法院受理此类纠纷呢，主张按忠诚协议赔偿的一方当事人他既要证明协议的内容是真实的，没有欺诈胁迫的情形，又要证明对方具有这个违反忠诚协议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就是为了取证呢会窃听电话呀、私揣信件等，侵害到个人的隐私权，甚至夫妻之间的这个感情纠葛有可能会演变成刑事案件，它的负面效应呢是不可低估的。 那么第二就是赋予忠诚协议法律强制力的后果之一，就是鼓励当事人在婚前签订一个可以拴住对方的忠诚协议，这个不仅会加大婚姻的成本，而且也会使建立在双方情感和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关系有一个变质。那么第三呢，忠诚协议实质上是属于情感和道德的范畴，当事人如果自觉自愿履行当然好，但是如果违反忠诚协议一方 心甘情愿净身出户或者赔偿这个若干金钱呢，为自己的出轨行为付出经济上的代价，但是如果一方不愿意履行，就不应该强迫其履行忠诚协议。主持人，
1: 好，谢谢小丹法官，再见。
0: 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从哪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哪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总是徘徊在出发点的门前，将犹豫埋藏一直伴随我成年，或许是担心是

我做了个决定。从哪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哪一天起，我

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总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事倍功半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0: 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婚姻中涉及的房产分割纠纷。父亲去世了，母亲将房产赠给了大女儿，可小女儿不干了。爷爷将房产赠给了孙女儿，奶奶又不干了。夫妻一方将共有房产赠与他人，是不是有效呢？下面我们来连线办案法官，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史静阳法官。你好，法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在配偶去世以后啊，在世方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赠与协议是不是有效呢？请法官给我们举个案例好吗？
5: 好的，我们曾经审理一个案子呢，是在2018年，有一个叫李芳的来提起诉讼，他要求确认他的母亲刘翠芬与姐姐李芬签订的赠与协议无效。李芳称呢，他的母亲是刘翠芬，父亲是李德高，共同生育两个女儿，分别叫李芬和李芳。父亲李德高于2010年去世，没有留下遗嘱。刘翠芬名下有一套房屋，这个房屋呢虽然登记在刘翠芬的名下，但是是父母共同财产。2017年，在这个遗产没有分割的情况下，母亲刘翠芬就与大女儿李芬签订了赠与协议，将整个房屋都赠与了李芬个人。小女儿李芳认为母亲与姐姐的这个行为属于恶意串通，侵害了李芳的个人权益，要求确认赠与协议无效。
4: 那么这个李芳的母亲意见如何呢？
5: 李芳的母亲刘翠珍呢，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她称呢，自己仅有这一套房屋，现在将这个房屋赠与了大女儿呢，导致了自己的也无家可归了，也同意确认赠与协议无效。
4: 那大女儿李芬她是怎么辩称的呢？
5: 李芬呢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他称这个房子呢虽然登记在母亲名下，但是是他自己出资购买的，不属于李德高的遗产。另外呢，赠与协议是李芬和母亲刘翠珍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双方已经办理完毕了这个过户手续，只是呢将通过这种形式将属于自己的财产返还给了自己，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益。
4: 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5: 法院经审理以后认为呢，涉案房屋虽然登记在这个刘翠珍个人名下，但是可以确认是刘翠珍与李德高的夫妻共同财产。李德高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遗嘱，那么继承人对这个房屋都可以进行分割。现在呢，2017年这个刘翠珍与李芬签订，在明明知道涉案房屋中有他人权益。

0: 那么我国物权法第94条规定，就是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那么涉及到本案的时候呢，涉案房屋呢是李德高与刘翠珍的夫妻共同财产。在李德高去世的时候，继承就发生了。那么根据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呢，我们应该先把涉案房屋中属于李德高的份额起出来。那么李德高的份额是50%，这是有遗产。不管是母亲还是两个姐妹都可以继承这个遗产，是各占1/6的份额。那现在那个母亲和这个大女儿在签订赠与协议的时候，刘翠珍明明知道有其他人的份额在，还赠予了这个房屋。那么她处分李德高的份额是无效的。但是刘翠珍可以处分自己的份额。
1: 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将共有的房产赠与他人，这个赠与协议有效吗？我们再请施法官举个案例。
0: 好的，2019年呢，我们审理了一起案件，原告叫王淑芳，她要求确认她的丈夫赵文与孙女赵夏丹签订的赠与协议无效。王淑芳称呢，1995年赵文取得了一个涉案房屋。这个房屋呢，虽然登记在赵文名下，但是是夫妻共同财产。2017年10月9号，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丈夫赵文与孙女赵夏丹签订了赠与协议，将涉案房屋全部赠与给了孙女赵夏丹个人所有。并且在同日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赵文与赵夏丹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侵犯了王淑芳的个人权益，所以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赠与协议全部无效。
1: 那这个王淑芳的丈夫，这个老爷子，他对此的态度是什么呢？
0: 他认可涉案房屋属于他和王淑芳的夫妻共同财产。他也认可是自己擅自将房屋赠予了赵夏丹。现在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侵犯到了妻子王淑芳的权益，同意确认是合同无效。
1: 他也同意了啊。那这个得了利益的这个孙女赵夏丹，她怎么说呢？
0: 受赠人赵夏丹称，这个王淑芳所说的不知道，赵文与赵夏丹之间签订赠与协议一事不属实。王淑芳对赠与一事知道并且同意，她的诉讼请求不应该得到支持。
1: 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0: 法院审理以后认为呢，这个涉案房屋是赵文和王淑芳的夫妻共同财产。赵文呢作为王淑芳的配偶，赵夏丹作为王淑芳的孙女，都应该知道房屋是双方的共同财产。二人呢明知涉案房屋中有王淑芳的权利，在没有经过王淑芳同意的情况下将房屋赠与赵夏丹，属于恶意串通，侵害了王淑芳的个人权益。赵文与赵夏丹之间的赠与协议应为无效。另外呢，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呢，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为无效。共有人对共同共有的财产不分份额的享有权利，对共同共有财产处分必将损害另外一方的权利。
1: 对，
0: 涉案房屋是赵文和王淑芳的夫妻共同财产，赵文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以赠与的形式擅自处分了共有财产，损害了王淑芳对财产享有的不分份额的权利，应当认为合同全部无效。法院判决赵文与赵夏丹签订的赠与协议全部无效。
1: 那么在哪些情形下是合同无效的呢？
0: 共有5点。第一个是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第二个是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第三个是以合同合法形式呢掩盖非法目的的，第四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五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本案中呢，也涉及到了物权法第95条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所有权，涉案房屋是赵文与王淑芳的夫妻共同财产，两人呢均在世，对涉案房屋呢均享有不分份额的共同共有关系。那么赵文和赵夏丹在明知道涉案房屋中有王淑芳权益在的情况下擅自签订赠与协议，将涉案房屋中100%的份额全部赠与赵夏丹个人所有，构成了恶意串通，所以法院判定赵文与赵夏丹签订的赠与协议全部无效。主持人
1: 好，谢谢法官的解读，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

0: 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

0: 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2: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3: 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8%，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5: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九八年，戴爱玲签约了滚石唱片，并且呢，她还跟赵咏华有合作。有一首歌叫做 I Will Smile， 就是她和赵咏华共同合作的出道曲目。而戴爱玲呢，在滚石唱片期间其实是没有发行过任何的个人专辑的。到了2001年，戴爱玲被音乐制作人姚谦签入到维京唱片。2002年的时候，戴爱玲才有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 Magic。

也许曾经有一段时间你特别孤独，一个人上班，一个人下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甚至跨年都是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这个时候你不需要找人倾诉，也不需要找精神寄托，一个人就这么撑过去了。很快我们都会学会沉淀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成长的一方面。我们都要去体会孤独，未来不见得更好，但是我们会更加从容。

其实陈奕迅呢很少关注当下热点，他有好几个账号，比如说微博账号陈奕迅所长和吹神，这两个用的都比较少，偶尔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发图片。几年前呢，陈奕迅热衷过一阵子微博，他会仔细地翻看粉丝给自己的留言，看久了之后呢会生气。他说你会接触到人家对你的评语，但是你不能保证每一个都是你想看到的，所以我就选择不看了。

最折磨人的等待不是你在机场等一艘船，因为你终究会知道你永远都等不到船，也不是在餐厅排队等号码牌准备点餐，因为你知道吃上饭都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最折磨的、最无奈的等待，莫过于你断不了念想，却又不确定它能否会发生。就好像是每一次你燃起希望，却又被雨浇灭，总是给你一点阳光，又让你忘记带伞，却又给你倾盆大雨。别灰心，音乐当中找自信，欢迎你。

0: 交汇初中188米热线577888。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8%，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4: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蔡健雅还是以唱作人来包装的，那个时候是新人，唱片公司一直想把她往孙燕姿的风格上带。蔡健雅自身的性格十分自由，对于公司给自己的定位一直不满意，一心想要成为创作歌手的她呢，就开始写歌了。

0: 错误，我不怕明天跟预想有冲突，你会在这将我的心稳住。
1: 大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如果不想要在某一天为自己的才华流失而难过，为自己的青春不在而流泪，如果我们不想要再拖延，每次做决定的时候都犹豫不决，如果我们不想再要一个这样子似是而非的人生，那赶紧找到，立刻马上就现在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节奏。

生活呢比成是一本渐渐打开的书，纵然有诸多无奈，只要能够晨观日出，暮赏霞落，我想那就是一种人生中最简单的幸福了。纵然有诸多风云，只要能够望月守心，清明思绪，我想这也是一种了悟的心境，会让你变得从容而清新。只要细细翻阅人生这本书，慢慢品味那些细节，那些美丽，那些情怀，我想就是一种感动，也会得到一种生活的震撼。我们继续回来音乐当中。

心如果简单，世界就简单了，幸福才会生长。心自由呢，生活就自由了，到哪里都会有快乐。得意的时候看淡，失意的时候看开，人心是相互的，你让别人一步，别人才会敬你一尺。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简单的歌吧。这里是杨洋的节目音乐世界，我们敬请徜徉。

0: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大吗？
8: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爱听爱在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一晨。那在这个时刻当中啊，继续陪伴着大家一路同行，也要提醒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们注意到大家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咱们中国来说啊，茶文化是源远流长的，饮茶呢已经成为了大家呢日常养生休闲放松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啊。不少人的泡茶习惯是随性而为，认为这个茶叶泡得越久，茶汤越浓，养生效果会越好。那其实一壶茶呢反复久泡闷泡数小时啊，这种是我们的这个饮茶的误区啊，不仅会破坏我们的茶汤口感，流失茶叶的营养，还会给人体的健康带来隐患。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研究就表明啊，泡茶时长直接决定了茶汤的成分含量。那么茶水啊，冲泡4到6分钟之后饮用是最为合适的。过长时间浸泡的茶水并不适合饮用。很多人呢都偏爱浓醇的茶汤，刻意去延长泡茶的时间。那不了解这个茶叶成分的溶出规律啊，其实啊，这个新气泡的茶水的成分是比较温和适宜的。适量饮用的话，能够有效的刺激人体神经和心血管系统，起到提神醒脑、舒缓疲惫的作用，是日常饮茶的最佳状态。但是茶水浸泡时间过久，茶汤的浓度会持续升高，其中的咖啡因会不断的积聚，含量大幅超标。那么过量的咖啡因呢，会对人体的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产生强烈的刺激，容易引发心慌、失眠、头晕、烦躁等不适的症状。尤其是空腹用茶啊，不适感会更加的明显。那么除了咖啡因超标之外呢，长时间泡茶的话呢，也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多的一些困扰，就是因为茶叶当中会析出一种特殊的物质啊，这样的一个物质呢会阻碍我们肠胃对于食味的消化吸收。长期饮用久泡的茶水的话，很容易引起腹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问题。那么肠胃功能比较弱的老人、儿童以及体质虚弱的人群受影响会更加的显著。而在生活当中的话，保温杯闷泡茶也是最常见的比较错误的饮茶的方式，也是加重饮茶危害的主要原因。那很多上班族、中老年人群习惯用保温杯来泡茶，随身携带反复冲泡，让这个茶叶长期浸泡在恒温的高温水当中。 那么这种密闭的恒温环境啊，会加速茶叶当中各类物质的析出和变质。一方面啊，这个茶叶当中珍贵的维生素、芳香油这种营养风味物质啊，会在高温酒泡当中呢大量的分解挥发，彻底流失，让这个茶叶的养生价值大打折扣。那茶汤呢也会失去清香醇厚的口感，变得平淡无味。另一方面，这个保温杯酒泡也会导致啊各种刺激性的物质大量的快速的溶出，让茶汤变得浑浊苦涩，刺激性也会大幅增加。那么相较于普通的茶具冲泡啊，这个保温杯闷泡的茶水呢，对于肠胃神经的刺激会更加的剧烈，长期饮用的话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肠胃的黏膜，扰乱身体的代谢节奏。即便后续啊，这个用水冲泡残留的有害物质依然会持续析出，是没有办法去规避我们的健康风险的。所以我们日常饮茶呢，不需要去追求过浓的茶汤，要把控好冲泡时长是科学饮茶的一个关键。那么经过大量的实验验证啊，各类的常规的茶叶冲泡4到6分钟，茶汤当中的氨基酸、茶多酚这种营养物质是最容易溶出的。

口感也比较的清香醇厚，营养价值是最高的。那么针对我们不同的这个饮茶场景啊，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建议。像我们日常居家办公冲泡茶叶的话，就尽量选择保温杯、陶瓷杯这种比较透气的茶具啊，避免用保温杯来长时间闷泡。那如果错过了最佳的饮用时间，茶汤的放置啊超过10分钟，浓度和刺激性的物质就大幅提高了，建议不要尽量不要饮用。同时呢，避免隔夜茶、酒泡茶，杜绝长期饮用浓茶的习惯。那饮茶呢，是我们由来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可能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都喜欢啊来饮一杯茶，与品这样的一番茶饮。那么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摒弃啊茶越泡越久越好的这样的一个错误认知，牢记4到6分钟的黄金的冲泡时长，远离保温杯酒泡、长时间闷泡这种不良的饮茶习惯啊，坚持科学泡茶，适时的饮茶。这样做呢，既能够品味茶香，享受饮茶的乐趣，又能够守护我们身体的健康，真正发挥出这个茶饮的养生的功效。

0: 围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 Y 我家当中，我是依晨，在这个时刻啊，也是继续陪伴着大家呢一路同行，同时呢也想提醒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啊，注意到各位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刚刚呢和大家来说到了这个饮茶的问题，下面想和大家来说说这个瓶装水的问题啊。现在呢瓶装水也是走进到了我们千家万户啊，很多人都已经形成了固定的饮水习惯。

惯了，有的人甚至常年只喝纯净水，认为这个水质比较清净无杂质，也有人会认准矿泉水富含微量元素，将它当做了日常的养生饮品。那么营养学和水质专家就提醒啊，这个纯净水、矿泉水各有短板，长期单一饮用呢，都会打破人体的营养平衡啊。健康饮水啊，千万不要非此即彼。很多消费者会陷入到一个认知误区，就是会认为纯净水过滤比较彻底，没有污染，长期饮用的话会更安全。那么有专家就说了啊，纯净水的短期应急饮用呢并没有大碍，但是长期作为唯一饮用水，如同长期单一饮水，非常容易造成微量的元素摄入不足，引发身体营养失衡。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就划定健康饮用水六大标准，无有害物质，含适量矿物质，硬度适中，含氧充足，小分子团弱碱性。那像纯净水的话呢，水中的矿物质是几乎完全被过滤掉了，硬度是趋于零，含氧量也比较低，那么水分子团偏大， pH 值约 6.0 呈弱酸性，完全达不到健康饮水的一个标准，是仅能够满足洁净的需求的，不具备营养的供给能力。专家也解释说啊，这个纯净水呢，经过多重的过滤之后啊，水分子的结构高度串联、线团化，穿透细胞膜效率比较低，长期饮用的话会加速体内有益的微量元素流失，削弱人体的自身免疫力，提升各类疾病发病的概率。那么在净化污染物的同时，钙、镁、钾等人体必需的宏量与微量元素也会被一并去除。那水呢，是我们人体获取矿物质的一个关键渠道，特殊情况下呢，也是我们的主要的来源。那么与这个纯净水相反啊，大多数我们大众来追捧到的矿泉水啊，大家会觉得微量元素比较多啊，长期大量饮用的话会有助于养生。但医学界也给出了一个研究啊，就说呢，这个微量元素如果过量摄入，反而会损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像钙摄入超标会诱发高钙血症，那锌过量的话会干扰其他微量元素的吸收，铁摄入过多的话会诱发肝硬化、糖尿病，碘过量的话会造成脱发、指甲脆弱、内分泌紊乱等等。那么天然矿泉水呢，虽然富含矿物成分和游离的二氧化碳，长期过量饮用的话会抑制我们的胃液分泌，削弱我们的肠胃消化功能，干扰胆汁的代谢，造成人体的酸碱失衡。那么水中大量的矿物质呢，会持续加重肾脏、膀胱代谢负担，慢性肾炎、高血压、心脏病、水肿患者是严禁长期饮用矿泉水的，更不能够将矿泉水当做保健药水来治病。所以呢，专家也给出了一个比较科学的饮水建议啊，我们日常饮水呢，优先选择符合标准的天然淡泉水、煮沸自来水、纯净水、矿泉水来交替饮用。那么饮食不均衡，青少年、老年人、孕产妇尽量减少长期单喝纯净水，肾病、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减少矿泉水的摄入。那饮水的话一定要讲究啊，均衡搭配，摒弃单一的饮用习惯，才能够依靠饮水来辅助啊，来维持我们人体矿物质的稳定，守护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早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大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

0: 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0: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8%，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北路从北安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在这个时刻啊，也是继续陪伴着大家一路同行。那我们在接下来时间和大家依旧来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现在呢，大家都有很多人啊，这个身体不舒服的话呢，去中药店啊开了中药回来自己去煎服。那很多人都会抓回中药影片之后，发现啊，这个药材的表面呢会有灰尘杂质，煎煮之前习惯用水来冲洗一遍，认为这样更加的干净卫生。但是中医师明确提醒，煎中药前千万不要清洗药材啊，盲目水洗呢会直接流失有效的成分，降低汤药的疗效。想要兼顾洁净和药效，要掌控浸泡煎煮的一个规范的操作啊，才是最正确的一个方式。很多人清洗中药的初衷是为了去除尘土，但是忽略了中药本身的这种特性。水洗的话呢，会从三个方面来损耗我们的药效。首先就是大多数的草本药材含有水溶性的糖类等等这些核心成分啊，这些成分是容易溶于水的，清洗过程当中就会随着水流来流失了。其次呢，经过炮制加工的药材啊，添加了蜜、蜡、酒、胆汁这些辅料来调和药性，那么清水冲走也会带走炮制的辅料，改变原有的这个配伍的效果。除此之外呢，方剂内常常搭配的粉末啊呀，还有粉碎类的这些药物啊，遇水非常容易随污水冲走，造成药物的这个损耗。那不清洗呢，不代表直接下锅煎煮啊，浸泡是煎药必不可少的前置的这个步骤，也是吸出有效成分的一个关键。浸泡呢，能够让干燥的药材充分的吸饱水分，内部的组织会软化，煎煮时的药效会更加的容易释放。那么常规的药材啊，用冷水浸泡30分钟到1小时，质地比较坚硬根茎类的药材可以延长浸泡到3到4个小时。加水标准以水面没过药材1厘米左右为宜，水量过少难以浸透，过多的话呢就会稀释药汁的浓度。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啊，我们煎煮的时候呢，计时啊是只算文火慢熬的时间，那么大火煮沸的过程是不计入熬制的时间的。那么两次熬好的药汁充分混合均匀，分早晚两次来温服，药效会更加的均衡。很多人呢只煎一次倒掉药渣，会浪费药渣当中残留的大量的有效成分。

分，降低调理的效果。那么很多人会纠结这药材表面的浮尘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啊？其实无需冲洗啊，这个浸泡过程当中少量的灰尘会沉淀在锅底，到药汁的时候稍加过滤就能够隔绝杂质，兼顾了卫生和药效了。那也避免铁锅、铝锅与药材发生化学反应啊，这个产生有害的物质。那么中药的煎煮其实是比较讲究细节的啊，清洗药材的话看似很卫生，其实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牢记啊，不水洗，充分浸泡，分两次煎煮的这种核心的要点，严格去把控加水量和熬制的时长，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药材的有效成分，充分的发挥中药调理治病的作用，避免因为操作的误区白白的损耗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疗效。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别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哎，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大吗？
1: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

财经爱在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的锁定 FM 九零点四早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九零四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那在这个时刻当中啊，也是继续陪伴着大家一路同行。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继续关注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刚刚也和大家分享到了非常多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喝水啊，包括煎药的一些小技巧啊。下面想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呢，

细微的。那我们适度的洗头呢，是可以清除头皮上过多的皮脂、灰尘和脱落的死亡细胞，有助于保持我们头皮健康的。所以呢，只要你不是过度清洁啊，这个洗头的话呢，也不会啊去影响我们这样的一个头发脱落的情况。那像我们油性的发质的话呢，在天气比较炎热的夏天，出汗也比较多，可以一天洗一次头。而在秋冬季节的话，气候比较干燥，而且人体本身会有大量的水分流失，建议两天洗一次。而干性发质的话，建议一周洗两次左右，可以同时使用护发素。那么中性发质，就是头发不干枯也不会过多的出油的话呢，每三四天清洗一次的效果会更好。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发质啊，来调整我们洗头的频率，保护我们头皮的健康。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

0: 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3: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们谈起梦想，
1: 你努力做呀。
2: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3: 沉浸品味。
4: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

0: 场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8: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神飞秒全光速 ICL 固海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 4.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青潭北路从龙山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去回忆那些走过的青春。

这是郭富城的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这张专辑当时在亚洲的销量突破了100万张。91年，黎明火箭式的窜红。那年他和张学友、刘德华一起在各大颁奖礼上风光无限，所以呢也被人称为是三剑客。黎明的走红要追溯到90年，那时候他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叫做《相逢在雨中》。虽然是第一张专辑，但是这张专辑就立刻把他的师兄李克勤的声势逐渐的压下，成为了当时的超级明星。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

知道为什么，我的脑海里联想的是90年代初的很多的画面，有亮亮的中分头，还有街上飘舞着对你爱爱爱不完的浪漫旋律，学校门口音像厅的橱窗贴满海报的90年代。我还记得有一年看刘德华他写的自传，他说他早年一直在影视圈里跑龙套，那时候呢在业余的时间还会去夜总会伴舞，或者是到小餐厅里去驻唱。所以那时候他在拍许鞍华导演的《投奔怒海》的时候，有一天剧组的成员一起去 K 歌，是林子祥发现了他唱歌的潜力，建议他进军歌坛。而那个时候张学友也凭借他的第一张专辑 Smile 脱颖而出，这让84年刘德华勇敢地拿起了麦克风，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这正是那张专辑的主打歌《只知道此刻爱你》。

仔细去听那个时候的刘德华，你会发现有一点点许冠杰的影子，因为刘德华早年曾经是许冠杰的小歌迷，他非常非常的崇拜他的偶像。每当许冠杰有新歌发行的时候，他总是第一时间打开歌本，一个字一个字像我们当年一样小心的琢磨。这张专辑的主打歌也许你听起来有一些陌生，那是因为刘德华的第一张专辑也曾经销量惨淡，他在里面的表现有一些生涩，也缺乏他的特色。而让刘德华鼓起勇气发行专辑的张学友，他的第一张专辑却是截然相反的情况。当年在拿到了歌唱比赛的冠军之后，在85年宝丽金就迅速地为他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 Smile。 这张专辑的确是

其名，让人喜笑颜开，当年就拿下了30万的销量，也让张学友成为香港乐坛新人当中的佼佼者。轻抚你的脸。

0: 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2: 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8: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9: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9: 爷爷奶奶。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12: 看那时间
7: 一世永不回头。
1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这是一部在香港电影史上都占有一定地位的电影，因为它汇聚了精英的智慧，也是在当年难能可贵的在商业和艺术效果方面都有巨大成就的影片。这是90年拍摄的《天若有情》。如果你去翻看它的演员名录，你就会发现它的确是一个梦之队。94年的这部《天若有情》也是刘德华的电影当中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部，影片当中的歌曲《忘情水》还有《缠绵》也是至今很多人传唱的经典。这样风格的电影，这样的曲目，我想以后也再会难有。

刘德华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最爱上海滩》，有一些听者说，这大概是刘天王的怀旧情节作祟。我想这样说这样认定的人，他已经年纪很小，没有看过刘天王扮演的丁力。这是1996年的一部电影叫做《新上海滩》的主题曲，也是一部难以超越的经典作品。不论是张国荣演的许文强，还是刘德华演的丁力，甚至是宁静演的冯程程，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时候看电影年纪小，也许大多数人会欣赏做派很模式化但是精致不乱的刘德华，而对于沧桑的张国荣不以为然。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那时候的判断力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角度。最爱上海滩。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选出学友大哥最好的几个角色，我觉得一定不能够忘记的是他和大导演吴宇森的合作《喋血街头》。这部影片当中，他虽然演的是男二号，但是他出色的表演仍然成为片中最出彩的一个人物，甚至被称为演技之神的梁朝伟在这部影片当中也被他完全的盖过。当然可以想象的是，影片当中有很多的兄弟情谊，剧本里的辉仔还有细荣这两个角色，其实辉仔讲的就是吴宇森本人，而细荣则是吴宇森最好的朋友的原型。片尾曲是非常温婉的一首歌，来自于甄楚倩《蒲公英之歌》。

这歌来自于吴宇森和学友大哥合作的一部经典影片《喋血街头》。他虽然在票房上遭遇了失败，但是他却是后来我们去回忆吴宇森的电影当中非常特别的一部。票房对于导演来说永远是一个魔咒，要考虑，但是也不能只考虑。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它叫做《东成西就》。这部电影从幕后的制作班底到明星，都跟当年的《东邪西毒》是一模一样的原班人马。那是因为王家卫在1993年筹拍《东邪西毒》的时候，因为投资商怕收不回成本，于是呢就让他以同样的演员班底拍了一部搞笑版的电影，于是就有了《东成西就》。这部片子拍的时候已经年近岁末了，所以呢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贺岁片。而张学友在当中演了一个武功高强的洪七公，他的山东话的表现的确是让人难以忘记。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人王九，王者归来。
9: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2: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1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7: 看过了许多美景。
1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现在呢，夏天对于南疆来说不算是最火爆的季节，但是好处就是也没有非常的热，尤其今天雨水又比较的多，然后人又是偏少的，所以适合大家如果想要错峰的话，南疆是一个选择。但更火热的或者更热

0: 热门的在这个时间其实非北疆莫属了吧。
1: 基本上说是伊犁和北疆的整个这一个片区是属于当下最热门的。就是包括南疆的好多一些做这个就是这个旅游车都调到北疆去使用。
0: 一定要满足很大的客流量。
1: 就是这里给大家一定要讲一下，就是现在目前为止，对于很多一些自驾的朋友到北疆去旅游的话，有好几个地方然后他都需要去提前预约的。就比如独库公路也要实行预约制才能够去通行。就是提前1到7天的时间需要通过他那个小程序去预约。甚至包括在那拉提，还有包括在这个一部分的这个景区里边，然后都是就是有对于很多自驾的朋友去也是需要去预约。因为为什么，就我觉得确确实实有特别特别多的这个人已经进入了整个这个旅游火爆的这个阶段。因为大家可以在路上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一路一排一排的车在走，包括赛里木湖，还有包括在那拉提热门目的地来说，那个车流量确实很多，甚至包括在喀纳斯，还有包括在禾木。在那拉提景区里边，然后比如在它的整个这个第一个观景台的这个位置，就是走它整个这个空中草原这个位置，就是它能够从空中草原上面走到下边要换乘它的整个这个景区交通车的话，然后就是路的两边排满了全是人在等，在陆陆续续再去乘车，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比较，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点，就是说确实是比较热门的景区，它的整个人流量也比较大，所以说就是现在目前为止作为这些。这就是相对来说非常大个儿的景区来说都已经开始实行了预约，大家去之前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第二一个的话，然后在新疆的话，它的对这个交通的这个交通工具的这个管理也是比较有就是大家乘坐的很多一些车，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说，哎，我是不是乘坐它这个一些这个旅游用车的话，然后它为什么每天只能走这么多公里数，对吧？这是对大家的一个行驶的公里数的一个要求，就是为了大家的一个安全，每一辆车的话，然后每天行驶公里是500到600公里，对吧？这样一个公里数的要求。第二个的话，行驶时间是最多是8个小时，这500公里600公里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朋友说走高速肯定是无所谓的。虽然说现在目前为止的话，然后呢，从这个乌鲁木齐到这个乌鲁木齐也开，就是除了这个独库公路，另外又开了一个天山隧道。那这个隧道确实比较震撼啊，22公里应该是在全世界算是最长的一个这个隧道了、就是在里边它都有标的10公里处5公里处15公里处。
0: 22公里的隧道你确实会走到说我怎么还没开出去，
1: 就是一直是在里边去走，对吧？而且就是说这个隧道的打通其实给大家已经节约了将近5到6个小时时间。陆陆续续新疆还会有很多的这个高速公路在陆续开通，从南疆到北疆可以说大家就是说用1天的时间然后就走过去，然后也是基本上是不是空想当中的一个事情了，
0: 是，
1: 对吧？除了独库之外，这是我说的啊，就独库公路它每年因为只有从6月份到10月份这个时间段的话，然后它会开通大概有个4个月的时间左右。
0: 你刚刚说到那个天山隧道的时候，因为我今年春节的时候回了趟家，就无锡有一个太湖隧道，之前说是隧道最长里程，我现在确认了一下，太湖隧道全长也就10.79公里。
1: 那在我们秦岭有好多10公里的以上的
0: 啊？是吗？
1: 对。
0: 但是因为你去开车通过这个太湖隧道，就是你走隧道，其实人对于黑暗亮光的这种隧道环境，它是有一个心理承受的一个相对的极限和上限的。
1: 对，
0: 当你开到10几公里的时候，其实你在隧道里面的通车时间也得有个10几分钟吧？
1: 十几二十分钟。对。
0: 所以那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你可想10几公里你都会觉得开很长很长的路了，你到了22公里的天山隧道，那其实是一种挺独特的感觉。
1: 对，就是天山胜利隧道它最长的这一段然后是22公里，22.几公里好像是，对吧？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隧道打通其实也非常不错，就是它这个高速还可以行驶快的。然后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要是比如我们从乌鲁木齐到德卡纳斯，有些朋友会去选择去走禾木，不是走阿禾公路，对吧？就是阿拉泰到禾木的这个阿禾公路，但是这个公路可能更耗费时间，不如说是您就一站，我们可以从乌鲁木齐，然后直接开到整个这个开到什么这个五彩滩这边，对吧？这在这边休息一晚，然后有很多朋友想要错过这个点，我不想去这，那你不想去这，你一天的行程你要直接开到这个喀纳斯或者禾木的话，确实很辛苦很累，而且就是有一点就是说是，作为整个这个禾木，它和喀纳斯这两个景区，它有一个特点是，要么是你自驾车，就是禾木景区自驾车是不可以进去的。 就是你自驾车纵使是去了，它在每一年六月份到这个它那个旅游五月份开始吧，应该是五月份开始到每年
0: 就已经进入到旺季了，
1: 就已经进入他们这个旅游旺季的话，然后在这个季节当中的话，然后你的自驾车是不允许进去的。
0: 哦，只能坐景区安排的车，
1: 只能坐景区的这个交通车，然后到
0: 它的交通车是那种电瓶车呀，还是那种像巴士一样？
1: 巴士一样的。
0: 必须得是烧汽油才柴油的才行。
1: 不是，它这个不需要。它在禾木景区里边，它的整个这个公路也非常的好。
0: 哦。
1: 除非说是你要赶到这个下雪的时候，到冬季的时候，那是必须得要这个四驱的车。
0: 嗯。
1: 啊，就是
0: 在没有下雪的时候，其实路况都很
1: 好。路况都特别好，所以说是就是说，您一定是要去乘坐它的整个这个景区交通车。
0: 因为这样，它把路线都给你规划好了，因为景区太大了，
1: 对，
0: 不好管理。
1: 就是特别特别大。如果说是让大家自驾车都进去的话，
0: 走丢了会。
1: 走丢倒不一定能走丢，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那大家都会在这个地方排着长队，
0: 哦，
1: 而且就甚至你有可能排24个小时，你都排不到跟前去，
0: 哦，
1: 对吧？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目的地来说，是它是根据它的整个这个流量来去做的一个这个判断，并
0: 不是动态的一个管控吧，
1: 对，并不是说是他们有意而为之，
0: 嗯，
1: 对吧？否则的话大家都玩不了了，
0: 对，
1: 就是遍大街全是车，
0: 嗯，
1: 然后呢每一个一辆车挨一辆车，我觉得说是真的说是这个地方都不一定能放得下，
0: 就会无序，
1: 对，
0: 坐景区安排的车，他帮你规划好线路，在每一个下车点位，
1: 对，
0: 你去做发散性的游览，
1: 对对对，
0: 这样其实是最可控的。
1: 所以说是我为什么就建议，就是大家您最好还是要选择您住到它整个这个景区里边，因为在禾木景区它本身是个摄影的目的地，对吧？
0: 禾木想冬天滑雪都火成那样了，
1: 对，冬天是这样的。那夏天的话，然后那现在目前为止，你包括它禾木河，对吧？包括很多一些朋友看日出看日落，对吧？然后整个就是因为它整个比较大嘛，而且它是统一规划管理的，比如像它美食街就是美食一个街区都是美食街，
0: 嗯，
1: 然后民宿就是民宿的片区，
0: 嗯，
1: 然后民宿可能就是很少能够有一些能够去这个有餐饮的，对吧？但是不是说绝对的啊，就是有很少有，所以说是就是你在这边的话，然后你会感觉它是一个统一规划，但是当你站在山顶的时候，那一刻你会发现整个它的整个这个禾木整个一个村子一大片的这个木屋在这个底下。
0: 哎，木屋真的是禾木一个很宝贵的资源，嗯，因为现在它首先它开发的比较晚，是近两年才开发禾木这个片区的，
1: 没错，
0: 所以咱们的文旅开发的思路和观念就和前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完全不一样。就比如像在喀纳斯，这是属于两，喀纳斯和禾木是非常明显的
0: 对比。
1: 禾木开发的比较晚，
0: 喀纳斯
1: 已经开发的非常早了，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对吧？喀纳斯有什么老村、新村、喀纳斯湖，
0: 变化就会很大。
1: 对，就是包括它走的什么三湾，
0: 差别也很大，
1: 对吧？对，但是有一个就是说是在它的整个这个其实我们也推荐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完全可以在它这个地方去体验一下漂流，
0: 嗯，
1: 对吧？就是虽然说有很多朋友觉得说是它不适应在什么地方，就我到这里边，
0: 它是充气的还是木筏的那种漂流啊？
1: 充气的。
0: 哦，充气，
1: 充气，但是非常长啊，
0: 嗯，
1: 而且它是直接是完全是在喀纳斯河里边，河道里边，就是从那湖水下来，整个河道里边那个水流特别的急，
0: 哦，
1: 啊，它可不是像咱们平时所谓的，所谓的我们是整个玻璃滑道，
0: 所以我就说这种充气的漂流的船可能会安全系数更高一些，
1: 对，没错，所以说是就是说是一定要去，就是有些带小朋友，可能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这种项目，但是有一点就是下午快晚上那会儿确实是喀纳斯的这个温度是比较低的，
0: 所以建议白天的时候
1: 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然后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就说是你一定要是带上一件这个什么外套，或者是带上这个秋衣秋裤的，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就是大家它晚上有可能会达到3度、4度、5度，
0: 就真实的温度吗？
1: 真实的
0: 外温度就几度？
1: 就是，我一定告给大家，就是我穿了件衣服，然后刚出去，然后直接就给我关上，我直接就关上门，我说呀，
0: 冻回来了，
1: 还是屋里边暖和。但是白天的时候确实也是比较热啊，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喀纳斯还包括它的整个禾木，甚至包括白哈巴，它这个里边的景区交通的安排，就是大家还是就是尽可能去体验它这个，就是尽可能的
0: 统一安排，
1: 不要自驾走了，因为你自驾走，说实在话，新疆到处都是弯路，到处都是坡道，到处都是有适合你自驾的这个路线。对吧？你没必要
0: 差那一点，非得在景区里面秀一把车技。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而且就是说是你进景区，你要车开进去，你是单独还需要再单独付费的
0: 啊，嗯。
1: 对，所以说是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就是我建议说是你没必要，对吧？因为景区的交通车很快，就是说我觉得我虽然看到有那么多人在啊，但是我排队几乎没有用过超过5分钟。
0: 嗯，
1: 就是虽然你看了前面就是呀，这个隔离带里边都已经站满了人，
0: 它有那个排队的等候区，你感觉有很多
1: 人
0: 里三层外三层的，但其实也就排五分钟就轮到你这一波上车了、
1: 就是你这波上车人下面一个车就在后边等着呢，然后你直接上就可以了，他只需要把每一个车去安排好，对吧？所以说这就是说走到这个景区要适应他这个景区的一个安排方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赛里木湖也有一个特点，现在是整个沿着整个这个环湖的环湖去游览的人特别多。现在最核心的是有很多这个就是说是叫旅拍的吧。然后呢，他占了那个红色那个栈道，红色那个步道，然后在那边的话，然后他们就两个车就把那个就全部都占上了。所以说，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确实是很难呀。我说确实是很难，甚至包括到纳拉提，它的整个这个现在还有一点，就是纳拉提的整个这个，游牧人家，对吧？游牧人家整个那一片的话，也可能是因为独库公路的一个关闭的原因，我们去那几天，我突然发现，我说以前这个地方往山上走的几乎是没有人，就是网红桥那个地方可能会集中的有一些人在打卡拍照。然后一个特点就是，哎呦，只要一看到的地方，然后都是人啊，整个这个整个从它的整个这个网红桥往上走，第一个桥、第二个桥、第三个桥，对吧？然后就是到处都是打卡拍照的，所以说就是人是比较多一些，但是你要找到自己适合的，对吧？去这个地方之后，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看整个一个草原，对吧？就是包括纳拉提为什么它出名啊，对吧？它有空中草原，有河谷草原，还有它的整个这一些更多的这个网红打卡地，还有包括雪山，对吧？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整个走的是这是几个比较有名的这个目的地，但是其实整个在整个这一片当中的话，除了伊犁不是除了这个什么赛里木湖，除了纳拉提，还包括除了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喀纳斯，对吧？这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还包括魔鬼城。当然说在这个季节，克拉玛依的整个这个温度，就是布尔津的整个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偏高的，对吧？那作为整个魔鬼，
6: 要什么时候能降下来一些呢？
5: 就是建议大家他们晚上关门是在八点钟九点钟
6: 才关门，
5: 才闭园。
6: 那你就等七八点再过去。
5: 就是说他是你不能进了，不代表说你不能在里边待着。就是你还可以出来，但是你不能再进了。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这个关口，就是好多一些朋友都会选择在八九点钟的时候，就甚至包括就是七点钟之后才进景区。那大中午正晒的时间段的话，然后可能就是你进去确实是比较偏热一些，对吧？那你进去也是坐景区的这个交通车进去的嘛。所以说是我觉得包括在不管是五彩滩还是包括在魔鬼城这边的话，就大家去新疆旅游要把自己的这个时间留的比较充足一些，对吧？就是不管是北疆还是伊犁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朋友就是奔着这个伊犁的，就是到了伊宁之后了，然后可能会去流行街。我这样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到六星街里啊，就是包括六星街里边唱的那首歌里边所有的目的地，我觉得说你去了之后你都可以找一下，它一定是可以找见的。这是不管是面包房还是包括它的整个这个就是歌里面能够去展示到的一些内容你都可以去找到。我们这次去正好也碰见狼哥了。
6: 狼哥是谁呀？
5: 就是唱六星街的这个原唱的那个。
6: 呀，完了，我就是断网了，我可能是。
5: 对，所以说是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当然这个只是可遇不可求，有时候他不在。
6: 对。
5: 他毕竟年龄也大了，他自己也讲我已经70多岁人了，对吧？我唱歌也唱不了几首，那非常谦虚啊。就是说是，但是唱歌也是受到很多朋友，因为我是意外碰见了，然后我看了一堆人不知道在那个地方干啥，就是挤的都在那挤。我说我也看看，一看，哎，正好他是一个线下的粉丝见面会，然后我说，哎呦，这个赶得还是比较巧一点哈。然后六星街的话，然后其实它里边的美食，我觉得也是很多，当地的很多那些朋友也都去在走，也并不像很多一些所谓的这个网红的打卡的哈，这些目的地来说，有很多的商业气息，它也有商业气息嘛，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值得一去的一个这个一个美食街区。对吧？就是可能主要是以吃喝，对吧？然后或者是哎，跟着别人去打个卡啊。那这作为伊犁的整个这样的一个，也是算是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目的地吧。除此之外的话，你比如说昭苏的天马鱼河，包括到恰西草原，还有包括到这个 库尔德宁啊，作为这些目的地了，作为这还包括喀拉峻，对吧？这些草原，还包括我们平时所谓的最为出名的巴音布鲁克。然后呢，就是这都是属于在北疆和伊犁的整个这个环境范围之内。那独库公路走不了的话，其实大家也不要留有什么遗憾。就是为什么说独库公路它毕竟它是受到整个这个天气的影响，而整个这个会做一些这个封闭措施。但现在比较好的是，就是说是因为天山胜利隧道打通，就大家完全可以不用绕天山走下面的218国道。走218国道确实是这个耗时比较长一些，所以说是你完全可以从那拉提走出来之后，然后你直接可以就走到218国道返回到乌鲁木齐。
6: 当
5: 然从乌鲁木齐去就是去北疆的这个就是两种选择，一种我们可以走 S101 这个国道，然后呢就是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不去东山转小谷不要紧的话，这边的丹霞地貌也有很多，所以说是就是你到了新疆之后呢，除了南疆有一些丹霞地貌，北疆也有很多，对吧？也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丹霞地貌能够看到的，有草原，有森林，有河谷，对吧？然后还有包括湖，当然这不就不用说了，就大家可能都知道，昭苏有玉湖，对吧？还有包括这个伊犁有赛里木湖。看花的这个时间段的话，然后基本上现在6月份的话，然后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赏花的季节。有很多朋友去了之后，可能就是到了天山花海景区之后，然后可能会感觉说，哎，这个草怎么，这个薰衣草怎么变得发紫了？我说这是正好是时候。如果说再往前一段时间的话，可能它还发灰，对吧？还有一些不是薰衣草的这些花海，也都是值得来去打卡的。
6: 对，比如鼠尾草。
5: 对，鼠尾草
6: 长得很像。
5: 跟这个薰衣草长得，但它没有它的颜色那么紫，
6: 对，
5: 那么艳。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是你到整个天山花海景区，这是一种玩法。有一点就是说在北疆这边的话，它的整个日落时间也是比较晚的。
6: 对，没那么早，一定都是
5: 10点钟之后。
6: 对，
5: 对吧？所以说是北疆的整个这个天气的这个变化，也尤其到了这个夏季雨季的时候，它也是会有多变的天气，甚至包括是下雨，一下雨这边的温度会骤降。啊，就是一瞬间就会降得很低，对吧？所以说是就在这边的话，可能就是说你到这边说是为什么说是大家走独库是一山观四季呢？对，不光是这一条公路，对吧？其实在北疆整个片区它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特点。热要么就是热的你确实是
6: 受不了
5: 37、8度，
6: 但我觉得没有到受不了，就是你一定要注意防晒就行了。防晒这件事情还跟咱们内地不一样的事情，不是说你抹防晒霜就好使，就建议大家越晒你越要穿长袖长裤。
5: 就是大家的防晒衣一定要有，而且这个什么头上
6: 透气儿，然后还有帽子，
5: 头上
6: 不要露头顶啊。
5: 对对对，
6: 一定把头顶
5: 露头顶，然后会晒得头皮的。
6: 对，头皮都晒蜕皮了。
5: 所以说是整个在北疆这边的话，它的整个这个美食的结构，其实新疆的整个这个片区都差不了特别多。该有的比如说什么抓饭了，羊肉串啊，什么牛羊肉之类的都是有。
6: 这个季节去瓜果也下来了，
5: 朋友们。这个季节的西瓜下来了，还有包括我们
6: 老汉瓜，
5: 好多朋友都说了。
6: 老汉瓜这个名太逗了，我一开始以为它是某一个外形或者怎么样，其实说的就是它那个瓜软到没有牙的老汉，
5: 对，
6: 抿嘴就能吃。
5: 而且里边它就是说它水分特别的足。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有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你的书一定是你最宝贵的财富吧，你看你花那么多钱把书买回家，然后就珍藏起来，从来不会翻出来看一看，多宝贵的财富啊。大家好，我是提倡别把知识供起来的超电教秦蕊。
3: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一到公司我就犯困了，因为公司啊是让人追梦的地方。大家好，我是梦想很大的孙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中午吃饭呢，这桌对面坐着一男一女，男的帮女的多叫了一份肠粉，然后问他，
3: 你今天饭量怎么那么大呀？
2: 这女的狼吞虎咽，边吃东西边回答，哎，咱俩都认识一周了，有些事儿呢就不瞒你了。
3: 女朋友啊一早就问我是不是不爱她了，我当时就说我怎么就不爱你了，
2: 你就是不爱我了，我昨天晚上梦见你带着别的女人逛街，还给她买了包。
3: 别闹了亲爱的啊，那梦里的东西能是真的吗？
2: 你瞎说，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在那个店铺嫁给我的记着呢，1880不带还价的，我不管，你就是不爱我。好嘞啊。
3: 今天啊儿子一大清早起来就跑到他妈妈跟前，
4: 妈妈，今天你梳妆打扮的时候爸爸夸你了。
3: 哎呀孩子妈呀有点得意啊，听到这个话，
4: 哎呀我老公真是个笨蛋，夸人也不当面夸，真是的。
2: 儿子，你爸爸怎么夸我的？
3: 儿子呀立刻展现了惊人的记忆力和场景还原能力。
4: 爸爸跟我说，
2: 儿子你回来向你妈妈好好学习，你妈有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天早晨一起床就勇敢地拿起镜子正视自己数不清的缺点，并且千方百计加以弥补，听到了吗？
3: 不说了，孩子妈妈摔了口红朝我冲过来了。昨天晚上感冒不想动，我就躺在床上，我老婆过来跟我说，
4: 老公你就躺着吧，我喂你吃饭。
3: 我内心顿时暖意直流啊，我心想媳妇儿真是不是白疼啊。5分钟过去了，我忍不住问我老婆，老婆呀你能喂我吃点菜不？一直喂我饭。记得小时候啊数学成绩不好，有一次考试啊就考了8分，为了不挨揍啊我偷偷的加了一个0。回家以后老妈看见我的试卷就问我，
2: 你是不是改分数了？
3: 我理直气壮的说没有。我妈是边揍边骂呀，
2: 让你考个08分，让你考个08分，
3: 孩子太傻了。
4: 是一对小夫妻，最近刚生完孩子，双方都是独生子女，都想让孩子随自己姓。
3: 跟你说啊，孩子跟我姓，
5: 跟我姓，
3: 跟我姓，
5: 跟我姓。
4: 现在为这事儿啊，天天吵架呢。后来啊，社区出面调解了，还请来了双方家长，最终商定以竞拍的方式决定孩子跟谁姓。最后，女方家长财大气粗，一口气砸了40多万，拿到了冠名权。晚上啊，小夫妻俩在房间里偷偷乐呢。
3: 哎，你说咱俩拿这冠名费做些什么好呢？
5: 哎呀，先给我买个包。
4: 小时候我家里特穷，没吃过生日蛋糕，我就问我爸：“
6: 爸爸，蛋糕是什么味道？”
4: 我爸说：“
3: 等你过生日那天就知道了。”
4: 后来我等了等，终于等到生日那天了。我爸神秘地凑到我耳边对我说：“
3: 我跟你说，我问过别人了，女儿，生日蛋糕啊，它就是奶油味的。”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
8: 爽快的、
7: 过瘾的、
8: 欲罢不能，
7: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8: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吧。
4: 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超天椒邢瑞。今天的麻辣人生绞杀局，邀请单身的朋友来做一场大型白日梦。如果假设，我是说万一啊，你要是有了对象，你最想和他做什么呢？谁知道我们采访的路人们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9: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0: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9: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5: 车嘞，
11: 今儿不是周末吗？
9: 哎，起晚了，
5: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1: 我遇见了外星人，
12: 外星人，
9: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5: 好嘞。
13: 有对象这个事儿想都不敢想，这辈子不可能有对象了。
14: 我想给他化妆涂指甲油。

0: 想在这儿碰我。
1: 朋友圈秀恩爱，秀到朋友都想把我屏蔽。
2: 干什么都可以啊，那和女朋友在一起就已经很幸福了。
3: 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周末一起去吃大盘鸡吧。上课跑神的时候一起想要吃什么？
4: 做梦，这个真是个梦，好吧？
5: 先有再说吧，
6: 有了再说吧。
7: 有了对象就想出去吃饭喝酒，做我们一起想做的事。
8: 冬天一起看初雪，
9: 亲亲抱抱举高高。
10: 那就亲亲抱抱举高高吧。
11: 我希望他能够承担我一半的作业。
12: 我不回答这种假设性问题，谢谢。
13: 想做的事比较多，比如一起散散步。
14: 我不想有对象，我只想自己暴富。
15: 就拉着他一起去看电影，问他为什么不早点来，不早点让我遇见他。
16: 没有对象，学习很重要。
17: 旅游吧，
18: 秀恩爱。
19: 我有对象，我最想做的事是想跟他一起出去旅游。
20: 作为一个资深吃货，如果我有对象，我当然是带他吃遍美食。
21: 发 Q 空间，
22: 走吧，咱们去吃饭。
23: 不会有对象的，绝对不会有的。我们是基本上全都单着的。
24: 吃好吃的，
25: 拍张照，
26: 一起坐摩天轮，很浪漫呀。
27: 一起散步，先聊一聊呗。
28: 不可能有对象。
29: 一起去某个地方去玩吧。
30: 劝他改行学下医生，因为不能光我一个人受这个苦。
31: 冬天他用大棉袄包住，然后抱住。
32: 我也属于比较粘人那一种，至少每天有一些时间可以一起做某些事情。
33: 有了对象就想和他一起打游戏，体验一下混子的幸福感。
34: 去遍每一个城市，和他在一个城市里都有一段回忆。
35: 我想和他一起去吃各种好吃的，
36: 当着那些没有对象的面秀一下吧。
37: 天天在一起吧，希望不会分开。
38: 其实有他的陪伴才是重要的吧，有他的话不管哪里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去处。
3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只要有一件事儿感觉像是冒险，我就会一直做，当他感觉像是工作，故就停下来。大家好，我是不是很好伺候的酸辣椒郑豪。
1: 有些人说了一段时间要减肥要减肥之后，就再也不提这话了。你以为他一定是在背后默默努力，然后惊艳所有人，对吧？其实他是已经放弃了。你好，我是已经不管体重放飞自我的朝天椒秦瑞。哎呀，最近我听一位女人说，中年老母亲除了辅导作业还有第二件扎心的事儿，那就是减肥。
2: 今天呢，我们就采访了一位常年奋战在减肥一线的妈妈，来听她的扎心经验和总结吧。你好，我是记者。
1: 你好你好，
2: 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胖的？
1: 就生孩子以后吧，结婚前90斤挺标准，对不对？我怀孕之后140，
2: 哎呦，
1: 这孩子出来之后呢，我还是120
2: 啊，孩子20斤
1: 啊，带羊水呗。我这美丽的灵魂呐，被胖肉紧紧的包围了。生了孩子之后，天天研究给孩子做点啥饭吃，结果
2: 这孩儿啊瘦得像猴，我却胖得像球。
1: 哎，就这意思。白天上班赚钱，晚上下班带娃，一不小心就过劳肥了。
2: 那我想问问，是什么让你迫切的现在想减肥？
1: 受刺激呗，每天小区门口都有帅气小伙儿冲我直奔过来。哎呀，不是劫财啊，更不是什么怪异举动，他就是让我办健身卡。
2: 哎，减肥瑜伽普拉提解决办法，别着急啊。
1: 哎呀，我想问一句，小伙子，哪只眼睛见着我需要减肥了？哎，
2: 那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
1: 啊，除了这个啊，其他刺激也不小。比如说，我不想看到别人的腿，再看看自己的腿。
2: 别人的腿细又嫩，我像大象粗滚滚。
1: 总结得太好了，记者朋友。又比如说，我去买衣服，服务员说：“
2: 哎，这件衣服穿得轻，换件大号会更好。”
1: 比如说，老公的暗示越来越频繁了。
2: 汽油价格有点高，减点肥能再度小。
1: 可明明是他亲手把我喂胖，现在就嫌弃我粗壮。
2: 哎，你等会儿再悲伤啊，我再问你个问题。那你想怎么减呢？
1: 都说要想美得管住嘴，我下载了好几个食物热量计算 APP
2: 啊。
1: 以前我吃的是饭，现在啊，我发现全都是卡路里。
2: 一吃饭就摸手机，天天计算卡路里。
1: 哎呀，是就这意思了。以前我最爱吃肉，现在我开始一筐筐往家里运蔬菜了。
2: 白菜萝卜快吃起，准能瘦成章子怡。
1: 以前我爱吃面条啊、米饭还有蛋糕，现在开始一口一口粗粮。
2: 玉米窝头手中拿，必然瘦成林青霞。
1: 以前我最爱喝咖啡，还有喝奶茶、冰饮，现在天天抱着白开水吨吨吨吨吨。
2: 你们吃肉你长膘，我们喝水我瘦腰。
1: 以前我看见美食两眼放光，现在吃个水果内心都得斗争半天。亲友喊我去聚餐，我就一句话：
2: 减肥期间清心寡欲，是与肥胖抗争到底。那您这日子您觉得能坚持多久啊？
1: 一天吧。
2: 啊，
1: 一天坚持下来饿得头晕眼花，晚上还给孩子做一桌色香味俱全的美食，这对中年老母亲来说简直是最残忍的酷刑。
2: 我算是明白了，您这是靠节食减肥啊。
1: 是啊，
2: 我节食减肥您瘦了吗？
1: 胖了3斤。
2: 啊，那怎么还胖了？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1: 我傻呀，有人说吃酸奶水果是减肥的，我吃了一星期才发现，
2: 人家酸奶水果是正餐，你呢是饭后再来一大碗。
1: 痛定思痛，我决定运动减肥。
2: 哦，又运动了
1: 啊，花点钱不就有动力了吗？ 我买了瑜伽垫、健腹轮、跑步机、速干衣、运动鞋、运动水壶、运动手环、运动臂包，准备操练起来。
2: 赶紧的，如果真的想要瘦，你装备必须要买够啊。
1: 是啊，最终瑜伽垫成了孩子的玩具垫，健腹轮成了老公的足疗器，跑步机上也开始晾衣服了。哎，我就纳闷了，我就特想问问这句话。
2: 你是不是想问，人类科技已经如此发达了，躺着变瘦怎么还是神话呢？
1: 你这太懂我了呀，记者朋友。后来呢，我就准备加入跑步大军了。
2: 啊，又跑步了。
1: 结果吧，情绪酝酿了一整天，实际跑步10分钟，公园转悠一圈吧，发了个朋友圈，算是打了卡了。嘿，还别说，后来还真瘦了2斤，
2: 不神奇，
1: 瞬间觉得自己轻盈了，飘渺了，变女神了。
2: 那得恭喜你了。
1: 为此我犒劳了自己一下，约上好朋友庆祝阶段性胜利，结果一不小心菜点多了。
2: 哎，开始啊只是想问一问，后来呢发现自己吃了一整盆。
1: 第二天一上秤，体重超值赠送2斤。
2: 您这是要放弃了吧？准备
1: 不啊，我醒悟了，与其瘦的有气无力，不如胖的理直气壮。虽然我有点胖，但是心地善良，虽然我是有点消耗粮食，但是心胸很宽广。
2: 还继续打算减肥吗？
1: 当然的啦，毕竟健康和美是我们女人一生的目标啊。这话还是要说吧，甜甜。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3: 有些人啊，年纪轻轻，记忆力根本不如自己的爷爷奶奶。特别是经常熬夜之后，明明自己正在想事情，然后别人突然跟我说一句话，我就忘了刚刚要做什么事儿了。你有这种情况不？
2: 打开冰箱忘了要拿什么，
3: 拿着手机找手机。
2: 听到大家这样说，我顿时放下心来，我还年轻，原来一直以为是年纪上去了的原因。干了一年工资都没变化，今天我去找老板说不干了，老板当时就拒绝了，并且要我回去再考虑考虑。到了晚上，他发了一条信息，
1: 要不这样吧，我们各退一步，我不涨工资，你不辞职，怎么样？
2: 这不是让我退2步吗？行，老板赢2次，双赢啊您呐。
5: 那老板要不这样吧，那再退一步，你给我正常缴纳5险1金，我不来上班了呗。
2: 找中介办猫猫的托运，中介说提供一张猫猫的照片，我情不自禁的发了10几20张。中介说
1: Stop，
2: 一张怎么能够啊，这人
1: 就是，就别人问我要我宠物猫照片的时候，我恨不得把我硬盘给发过去。

0: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

0: 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荷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5: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6: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最近上市的新车不多，但是总是爱推新的那几个品牌也不忘在此时淡季的时候来发布自己的相关的官方消息。华为常务董事长余承东在微博晒出了想借 G9 的实车预告信息，其中原厂自带的一体式升降车顶顶棚迅速引发了汽车圈的热议。我们都知道啊，车载的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这已经是不足为奇了，这几乎是入门的门槛和标配了。那后续呢，还有什么车载 KTV、 车载马桶、车载淋浴房，真有人申请车载马桶的专利啊。而这下呢，又出了一个车载的一体式升降车顶帐篷。而其实小米汽车官方账号也正式发布了小米汽车的全新 Scanomo 的，更是将这热议推向了高潮。其实这种可升顶的车顶帐篷和居旅车此前也有过啊，比如说大众的面包车，加利福尼亚的车型，以及奔驰的 V 的马可波罗，这是车型的具体名字啊。国内大通汽车的旅居车升顶之后可以在车里边站直，为车内拓展了空间，这种车呢挺多的，并不少见啊。比方说北汽自己魔改的一个品牌叫做 Vala， 它也有。不过呢，和以往车顶帐篷和旅居车不同，想借这款可折叠的升降帐篷，它是跟车身融为一体的， 是国内第一款原车自带露营帐篷的 SUV， 而且华为已经申请了相关的专利，这个有点狠啊。好，重点来说，这车想借 G9 呢，它的一体式升降车顶帐篷之所以引发如此的关注，可能还有几个重要的原因，是小米汽车发布大型的增程 SUV 也有这类的车顶帐篷有关系啊。于是华为的粉丝和小米的粉丝就开始争论谁抄谁的了。更巧合的是，在出想借 G9 的实车预告图之后，当天小米汽车全新的系列SkyNormal 的也正式的官宣，于是大家的争论就变得更加白热化。其实我觉得两边的粉丝没有必要争出你对我错，大家都是瞄准用户的户外出行这块的需求，思路挺一致也很正常嘛。况且也是借鉴前人的思路啊，而且相信两家的设计师会各有各的风格，具体实际使用的空间和体验如何，那还只能等实车上市之后才能给出消费者最终的答案。好了，现在不仅仅是有车载淋浴房、车载马桶了，车顶帐篷也被申请专利了，那我们还买房干嘛呀？开个玩笑啊，你要出去玩开车的话还真不用住酒店了好像啊，但是总归没那么方便嘛。不是对标小米吗？小米全新的品牌啊 SkyNormal 的寓意是天空游牧者，官方说这是一个关于空间和生活的新名字。而雷军呢，在相关的微博评论当中回复了网友的提问，有很多朋友在追问上市的一些节点。这车呢是小米的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目前推出增程款，在增程和插混车销量持续下滑的状态之下，能否稳住阵脚呢？当然主打车型呢，我刚说了啊，这是一款全尺寸的 SUV， 车长超过了5.3米，主打大空间、家庭自驾与户外旅居，综合续航据说是能够达到1500公里，瞄准的就是理想、问界主力的增程 SUV 市场，希望补齐小米在纯电之外的长途出行产品线。其实这类车大家可能买之前呢，看到这车哎呦很有想法很有激情，觉得幻想着能够自己有充足的时间带着全家人一块儿全国各地游山玩水，但实际上买了之后发现实用性并不是那么高啊。但如果你有充足的时间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好，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资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问候线上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7: 你好。
6: 你好，什么问题？
7: 我最近看中了一款极客 TX， 四驱的。我想和华为同类型的对标的话，是华为选哪一种呢？
6: 华为是什么？华为没有这个品牌啊，哪有华为汽车啊？
7: 我是极客，我知道。我想，因为我对这个华为有最近看了华为的，想认为华为同类型的华为哪一款可以和它做对标。
6: 是这样的，我再次跟您强调一下，华为不造车，没有这个品牌啊。您估计看的是
7: 问界
6: M6 嘛，对吧？
7: 对对对。
6: 看的是问界 M6， 价格方面呢，其实它俩啊差不了太多，而且起售价就入门级的价格车型都是一样的售价，都是229,800。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如果说你是经常一个人开的比较多，注重驾驶感受的话，我建议你买 7X。 如果说你更加注重全家人的体验，希望车里边的配置啊、生态体验呢、然后智能高科技多一点的话，武装多一点，那你买问界 M6， 情绪价值会高一些。如果你把车停在原地要休息一会儿，那问界 M6 给你的体验会好很多很多。但是你开起来你自己驾驶，一个人驾驶，论驾驶感受、论底盘调教 ，7X 还是有自己它的优势的。
7: 也就是说，自驾方面，华为是独一档的领先了。
6: 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什么独一档啊？这东西呢，都是靠算力，都是靠软件、硬件的拼接，而且现在不能够叫智驾啊，这概念是错误的，安全辅助驾驶。
7: 行，我知道。
6: 如果说你更注重驾驶，你更喜欢开车，更关注这个，你就买 7X。如果你更喜欢坐车，你买问界 M6。
7: 知道了，
6: 咱们就把问题放得简单一点来说啊。
7: 那我就要看自己的定位了。
6: 是的是的。
7: 好的，谢谢。
6: 好，不客气。你也可以关注一下理想 i6 啊。
7: 没关注那一款，我比较倾向于这两款。
6: 行，好，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7: 谢谢。
6: 不客气。
7: 没有疑问了。
6: 好，那感谢参与，再见。 还是要纠正这个概念啊。如果说只是用到了华为的乾坤智驾，用到了它的鸿蒙座舱，那就能叫华为汽车的话，啊，现在品牌那就应该一分为二，一半是华为汽车，一半是其他汽车，不是这么叫的啊。但鸿蒙智行它也不是一个品牌，问界的品牌的全称叫做重庆金康赛力斯艾特问界，享界呢之于北汽，智界之于奇瑞，尊界之于江淮。前几天呢，有网络当中的一些视频在传播，有人录视频，怀疑华为数据里程造假，理由就是在断网的情况下，那个智驾安全数据页面的累计辅助驾驶里程、累计行驶总里程等数据仍然在滚动增长。不过目前这个视频已经被发布者删除了，至于删除的原因我们不追究啊。针对网友的质疑，华为乾坤发布声明，当前官方网站上展示的乾坤智驾累计辅助驾驶里程等数据均为实际数据，展示时做了平滑处理，后台数据每隔数秒传输至前端展示页面，为了避免互联网传输延时以及网络性能下降导致的引入数据卡顿的问题，在相关的页面展示数据时做了平滑处理，以连续滚动的方式来呈现，就是在它的官网嘛，有那个里程数不断的在闪现嘛。当然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这数据呢，咱们可以我们保留自己的观点啊。华为乾坤官方声明，乾坤智驾累计辅助驾驶里程数超过了125，成为国内首个百亿公里级的智驾方案，与特斯拉的 FSD 进入到全球仅有的两家百亿公里真实用户验证梯队。据华为乾坤发布的数据显示，搭载乾坤智驾车辆超过190万辆，月辅助驾驶里程新增约8到9亿公里，车主月活跃智驾使用率在94%以上。咱们不排斥安全辅助驾驶啊，但是目前 L 二级的辅助驾驶呢，需要各位一定要注意自己要实时的接管，那你不接管，后续的责任就是你的了。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说一个汽车品牌啊。现在长城汽车是为数不多销量下滑的品牌，不是欧拉，更不是魏牌，而是曾经风靡一时的坦克。没想到吧，长城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四月份开始，坦克的单月销量已经连续三个月下滑了，最大的跌幅甚至是接近三成。这个可是长城曾经的明星产品啊，如今却成为了拖后腿的车。走下坡路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曾经小众的越野车市场，如今各自主品牌好像都想来分一杯羹，燃油插混和增程车都有，似乎大家都想联手一起来跟坦克竞争。如今全新的坦克300已经开启预售了，与当年初次登场高调和经验不同，现在的坦克300无疑更多的是忐忑和不安呐。时间追溯到2021年4月份的上海车展，当时长城给中国乃至世界的越野车迷带来了一个重磅的惊喜，坦克品牌正式的独立运营。独立也就意味着更多的话语权。很快呢，坦克的新车如这个雨后春笋一般到来，坦克300、400、500、700以及他们的新能源版本，这其中呢坦克300一定是市场当中地位最高的一个。当时啊，我对这个名字还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认为起得太草率了。这让我想起周星驰的一部电影《国产007》里边的要那什么3000那个武器啊。然而就是这么一款并不被看好的车型，却成为了越野车当中的明日之星，销量甚至不输主流 SUV。 为什么呢？因为牧马人的门槛它太高了。以前呢，你在一些极端的路面当中可能看到更多的是牧马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坦克300的天下啊。但我说的是以前累计出来的保有量，现在坦克300的销量是有大幅度下滑的。在2021年11月份的时候，坦克300的月销量超过了10000，打破了硬派越野车销量不能破万的魔咒。这可不是一款简单的 SUV 啊，人家是带大梁的硬派越野车。而在2024年6月份，坦克300也登上了销量的巅峰，单月销量超过了1.2万台。在2026年4月份，哈弗猛龙发布会上，这个坦克300啊，似乎就感觉有点竞争力不足了，这自己砸自己的脚啊。因为当时呢坦克300有加价的情况。而在一车难求之下，坦克300确实被部分汽贸公司渠道通过加价加装一些套件来进行销售，甚至出现二手车比一手车还要贵的情况。但是物极必反的定律是不可违背的啊，终究还是在坦克身上上演了物以稀为贵硬派越野车的市场的真空，给先行者坦克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红利。

0: 这个市场注定不可能只属于坦克一个人的。随着更多的玩家入场，坦克一夜之间被众多的竞争对手包围了。你像北京越野的 BG40 增程版，还有比亚迪方程豹泰七，更有价格亲民的捷途旅行者。而享界呢，也即将推出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甚至长城自家的哈弗猛龙也在悄悄地抢走坦克的客源。我发现最近关注极客 7X 的朋友比较多啊。奈雪在给我提问啊，他直接想问缺点，他说极客 7X 有什么缺点，非得说缺点的话，其实这几个都是显而易见的，它的优缺点基本上都是名牌的状态啊。缺点呢，这个能耗比较高，控制并不是特别理想，你相比于特斯拉的那个能耗控制，那天哪，还是有蛮大差别的啊。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车主不会在乎这一点，本身用电充电这价格就比用油要便宜多了。我算过一笔账啊，你100块钱啊、你1000块钱跑的里程数，用在电车上可能花的里程数啊、花的价格只有100块钱左右啊，就1/10，油车的1/10的成本。当然了，前提是你自家有充电桩的前提之下啊。缺点之一说了，这能耗比较高。第二，车机用起来不是特别顺滑，实话啊。那个 Flyme Otter 虽然说也是来自于大名鼎鼎的魅族，但是魅族现在这名字都有点过时了吧。还有一点啊，那什么呢，就是底盘的调教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软。其实这并不是缺点，我只是想说明一下它的特点，它是比较偏中性的，带一点点小硬。但这个有什么用呢？路感反馈清晰，底盘韧劲足，不像那些软软趴趴的底盘，容易崴脚。这不一样啊，人家在驾驶层面还是比较专注的。好，以上缺点给你总结了，你没有要我总结优点，那我就不说了。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有买了一个2024年7月份买了一个大众朗逸车子。
0: 嗯。
1: 跑了7万公里，现在车子出现鼓包，车子那个轮胎呀、出现鼓包变形
0: 啊，
1: 到那个大众 4S 店去，他们检测说非质量问题，不予索赔。
0: 当然，
1: 我想问一下啊，
0: 当然了，他们没说错呀，这是属于、这是属于易损件呐、这不是属于车身部件呐、而是车身外附件呐。
1: 但是它这个轮胎的花纹是很深的，它就是鼓包了，变形了。
0: 好，轮胎花纹很深证明什么？证明这轮胎呢，您现在跑的里程数还不多，磨损的程度也不是很严重。鼓包变形是侧壁、一般是侧壁来鼓包吗？你是内侧壁还是外侧壁？
1: 就是轮胎的上面。
0: 什么叫轮胎的上面？您说的是外侧还是内侧？我再问您。
1: 哦，外侧，外侧。
0: 好，引起轮胎鼓包的原因有很多很多种啊，比方说你的胎压的问题，过冲或者说是过少也有可能。另外呢，你走一些极端路况的时候，可能也不注意，自己在不留心的情况之下，有一些磕碰也避免不了。因为轮胎的侧壁是轮胎最薄的一个环节，这个你不能怪 4S 店，你不能怪品牌，这是本身容易破损的外部件。它不属于，本身就不属于在三包范围之内的。
1: 它是四个轮胎都出现这样子。
0: 四个轮胎都出现鼓包吗？
1: 对，不是单独一个你可能也许那个、现在是四个，两个比较严重一点，两个不是很严重。
0: 四个轮胎同时出现鼓包，那就有点意思了。
1: 是的。
0: 你的轮胎什么品牌的？
1: 佳通。
0: 4S 店给你的回复就是不管啊，四个轮胎全部鼓包，这个现有事实的证据吧？
1: 有，我轮胎在呀。
0: 还在使用着，对吧？
1: 不，现在我不敢使用了。
0: 已经
1: 换
0: 了。
1: 下来一个，前一个星期换下来一个。
0: 啊。
1: 他们都说你不能用了，你在这高速上爆胎那不得了。
0: 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鼓包是那种长条状的还是什么形状的？
1: 就是一个说不好，就是一个圆包，就是看见的，就是轮胎表面一个很大的包。
0: 这个我不好说，因为我没有看到实车，这真不好意思，我没有看到实车。是这样的，我先了解一下情况，您的电话号码能够添加到微信吗？
1: 我添加微信，我是另外一个号码。
0: 行，您是这样，您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好不好？
1: 嗯，上次我这个轮胎呀、啊，我上午到那个轮胎补胎师，他说你表面这样拍照，你还不太看得清楚。要到现场就看见他摸的感觉很大一个包。
0: 是这样的，我不能听您的一面之词来去判断这个就存在问题，我也需要看到相关的图片和证明，好不好？
1: 那是的。但是因为这个图片我拍了，但图片上面看起来还不是很明显，它因为它这个手感摸起来就有凹凸感。
0: 没关系嘛，手感因为它是立体的，照片是平面的，我能理解。您拍一下视频试试，您拍视频试试，我先看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您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嘞，一个轮胎鼓包我能理解啊，但是四个轮胎同时鼓包，这有点让人觉得很诧异，而且轮胎供应商批次是品牌佳通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陵王九，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实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洒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好的，欢迎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思思带来的音乐时间。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告五人演唱的《爱人错过》。这首歌告诉我们，人海里相逢与擦肩是爱情里最常见的剧本，有些缘分始于心动，止于遗憾，不是不够相爱，只是时机不对。那些没能走到最后的人，终究成了生命里一场遗憾的错过，在回忆里轻轻安放。

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方大同演唱的《特别的人》。方大同舒缓的嗓音也是爱情最动人的样子，是认定一个人便愿意为彼此包容与迁就，不用轰轰烈烈，只需要细水长流，在平凡的朝夕相伴里成为对方生命里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特别存在。

刚才我们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方大同演唱的《特别的人》，那么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郭顶演唱的一首《水星记》。这首歌唱尽了爱而不得的距离感，有些爱意只能遥遥相望，像行星与恒星始终隔着一段无法跨越的距离，明明满心牵挂，却只能克制思念，把爱意藏在沉默里，安静守护，从不打扰。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由徐佳莹极具故事感的《失落沙洲》。当一段感情彻底的消散，心里总会留下一片空旷的角落，装满回忆与不舍。时间或许能抚平伤痛，却无法抹去曾经的心动。那些刻骨铭心的过往，终究会成为心底的沙洲。

暗恋是一场独自的兵荒马乱，满心欢喜与忐忑不安交织，把心动藏在眼神里，把爱意写进心底。愿所有小心翼翼的喜欢都能被温柔回应，不必独自藏起心事。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陈粒演唱的《小半》。

0: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

0: 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奔向我的那个短发少年，他平静的笑颜。
1: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2: Ace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8: 那无论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7: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展示自我，表达自我。来看一下后台当中的胖头鱼，他说当代年轻人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
8: 我也发现了有绝大一部分的朋友都是这种情况。你会发现人们越来越趋同化，就像我们前面那个路口有人提到过主流。当你意识到有某一个主流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下意识的、无意识的就会往主流那一侧去靠，看似好像自己是时代的弄潮儿，说着什么最流行的话术，实则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其实这种情况暴露了我们内心的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我们没有沉浸下来，没有沉下心去思考你自己真正的想法和态度。另外就是我们接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好像标准答案只有一个。你看，经常在节目当中，我和张小白会为了某一个事情到底有没有标准答案而去讨论，
7: 甚至是争论。
8: 是的，那我们为了做到更好、更满意，可能都会写上在自己的心里会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你却忘了这标准答案后面还有一个括号呢，
7: 仅供参考。
8: 对，标准答案仅供参考，这就跟小时候语文作文一样。
7: 我认为啊，就是当代年轻人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如何发表自己的见解与态度，所以选择了一种就是随大溜的这种方法方式，
8: 好像觉得这种方式更有安全感，
7: 其实是对自我表达的一种缺失。
8: 没错。还有后台梦梦他说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有一种表达的行为，就是表达的不够恰当。
7: 就是表达不够恰当，不太会表达，方式不对。
8: 有没有可能是确实没有太多新颖独特的观点，但是也有可能是表达的方式会让一些东西显得很趋同
7: 啊？比如说呢？
8: 比如说可能把特立独行当作是自我的个性啊，觉得我大金链子小手表就很不一样了，
7: 标榜个性。
8: 对，结果所有人都是各有各的特立独行，而其实特立独行本身它反倒是成为了一种共性
7: 啊。是的，现在年轻人就是自我过剩和自我缺失这两种说法好像 都不是很恰当吧。
8: 嗯，
7: 一方面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有意识的想要表达自我了，对于某些标准表现出了过剩的态度。
8: 嗯，
7: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对什么是自我这个词儿其实是没有太多清晰的。
8: 这个就不能再探讨的更深入了，再探讨深入，那自我到底是什么？哎，注定是一个未解之谜啊。还有后台詹云他说了，每个人的自我都是过去经历的一种塑造。
7: 哦，
8: 哇，这句话总结的好有道理，好精辟哦。
7: 咱们这听友们一个个的真的都是大师级别的哈。
8: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不是说到这个表达自己吗，表达个性，那其实个性或者说是自我，它都是我们每个人内在和它本源的部分，它都是你个人成长轨迹的一种见证。那如果说像现在社交平台每个人都可以和对方好像没有太多距离的可以去沟通，但你如果仅仅根据网络上你看到的他表达的语言文字

0: 字来判定他的话，其实你并没有看见这个人。我们说到看见，这里加一个引号，没有看见他，没有真实的去了解他，又或者他所表达的也用的是网络文学那一派时尚的流行语言，并非是他本身他自己。包括像现在很多地域，你会发现逐渐的方言越来越消失了，好像不容易再听到了，
1: 是，
0: 甚至有的人会觉得我不应该再说方言了。其实语言的雷同只是表面的现象，只能说新的网络文字会替代过去的语言的文学。包括你就像早古代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类似的经历，但其实保留一部分的个性，并且尊重共性，求同存异，才是一个良性的目标。
1: 所以说啊，不是惊世骇俗才叫个性，非要是从前没听过的能让人受教的才叫做自我的观点，对吧？大家呢其实是可以勇于发现自我，找到一个平衡点，完成自我的成长就 OK 了。
0: 来看看后台大家是怎么说的吧。见山是山，他说，我呢之前有段时间基本上每天都发朋友圈，后来 emo 了一段日子。有一个很久不联系的朋友，他发微信问我说，哎，怎么最近没看你发朋友圈了？我说，啊，你有关注我朋友圈吗？他说，嗯，虽然我没有点赞，但是我经常都在看，我觉得你的朋友圈很有趣。他说这段对话就让我很开心，原来是有人关注我的，有人是跟我同频的。
1: 有这种朋友真的很好，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可能他也会默默地看你的朋友圈，甚至是乐于去看你每次的更新。
0: 我也会看，
1: 他不会去告诉你。
0: 对啊，我觉得不用告诉你，就是在静静地去体会他的生活。
1: 我觉得吸引我的一点啊，就是见山是山，他的这位朋友，他是很久发现见山是山没有发朋友圈以后，他会主动地告诉你说，你最近没有事吧，你怎么了，没有发朋友圈。就是他会因为喜欢而产生了关心，这说明这个朋友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啊。
0: 这种温暖，这种回馈，都会让双方觉得很暖心。再来看到轰轰，他说了，要像地铁显示屏一样松弛自由地表达自己
1: 啊。有朋友就说了，特别像是厦门地铁的是吗？最近厦门地铁的那个显示屏不是在新闻上特别火吗？
0: 啊，
1: 就可以自己去花一个特别便宜的钱，然后在上面显示一些表白的话呀，想说的话，随便想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呦，在哪里可以看到？
1: 在新闻上可以看到。
0: 好的，所以大家想要去看那个厦门的显示屏啊，可以随时的去从互联网的世界去搜寻一番。
1: 对对对，去搜一搜啊，某音上就有。好，再来看一下 Jimmy， 他说了，世界这么大，肯定有喜欢我并且被我喜欢的人。他说这句话我特别喜欢啊，就是他引用了一句话哈，然后他说瞬间就感觉母胎 solo 也没那么可怕了，我只是还没有遇到这样的人而已，要相信自己的魅力
0: 啊，要相信自己。但是紧接着咱一个听友啊，就马上给他泼了一盆水，他说啊，是我结了婚的原因吗？我本来也是认同这个观点的，可是我现在有点不相信了，就现实从来不会是这么圆满的。
1: 又泼这冷水泼的哟，透心凉哦。
0: 对，还有长莹，他说，可是我不想展示自己怎么办呢？感觉自己思想学识都很浅薄，性格也很软弱，从小也都是比较自我封闭的人，和室友们走在一起都是他们在说，我根本没有插话的机会，很多时候即便说了也没人听，所以渐渐的不敢表达也不想表达了。
1: 针对这段发言，其实我们的另外一位朋友仙人掌已经给出了很好的一个建议和认知了。他说，思想学识浅薄，这本身就是真实的你啊，而且你能认识到自己这个弱项就已经很好了，要爱上真实的自己，
0: 要珍惜你的独一无二。另外啊，我觉得做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也特别棒，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表现欲、表达欲的，不一定需要总是表达的。不过如果说当你想要去表达的时候，如果表达不出，那你这个时候要多看一些书，多去经历，多去体会，多走一走，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这样就会言之有物了，不要操之过急。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也不一定要多会表达，可能很多时候你单纯的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就会让听者有所动容。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大家呢也可以来发表一下你自己的观点，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拜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的展示自我这个话题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很担心，你让我展示自己，那我总不能自夸吧，那会不会让别人觉得很反感呀？
3: 嗯，或者说我怎么样夸自己是恰到好处呢？
2: 对，怎么优雅的让自己展示出去，是吧？
3: 对，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们的想法啊，包括生活当中有没有人就是总是特别自信或者特别自负的，或者特别不会夸自己的去夸自己，让你觉得很难受的，都可以来分享。首先，其实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踩别人，从而抬高自己
2: 啊，这种人好讨厌，
3: 真的让人很反感。
2: 我觉得跳跳糖应该是深有体会吧。
3: 你在这点谁呢？
2: 就是你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啊。
3: 很多吗？
2: 就总有人踩着你，然后夸自己啊。
3: 对，总有人要踩我一脚，我也很难受。哎，这能怎么办呢？完了，说多了都是泪啊。
2: 别哭，别哭，别哭，来展开说说。
3: 你真是吃瓜不嫌事儿大是吧？就是尤其是在一些场合当中，经常拿你的年龄或者说拿你的生活经历去说事儿，你就会让人觉得有点恼火。
2: 就是你如果知道我有这方面缺点，你私下作为长辈或者是长我几岁的同事来说，你愿意帮我，那我非常感谢你，你不愿意帮我也无所谓，但是你不要把这个事儿拿到公众场合大面上去说。那你算是几个意思呀？
3: 哎，不过你这样一说的话，我心里面突然特别开阔，你知道为什么？
2: 为什么？
3: 哎呀，可能也确实是我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缺点，很难找到我的缺点，所以只有一个年龄小这个缺点了。这个说法是不是要会容易被打呀？
2: 如芒刺背，如鲠在喉。
3: 不好意思，是我初生牛犊了。
2: 哎，我们来说说啊，就是用踩别人的方式来自夸，其实不仅会伤害被踩的人，还会让别人觉得说话的人道德有问题。
3: 是的，哎，之前我有了解过一个课程，当时这个销售他跟我怎么说呢？他说，我敢说我比那个收费达到多少多少钱的那个某某老师啊，他直接点出来人家的名字了，会交付的更好，你来跟我学吧。说某某的这种教法根本就带不出来好学生。我心里说实话多多少少就有一点对他的鄙夷了。
2: 对，就真的是一种超级糟糕的自夸的方式啊。就是大家不妨反思一下，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一些事情是错的，所以我们就应该时刻提醒自己，绝不能说某个人不如我这样的话，对吧？
3: 被人讨厌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优越感和分别心，这种其实很伤害个人的心性。所以我一直觉得修炼自己的身心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2: 哎，我不知道你遇到过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就我上学的时候特别烦学霸说一句话，哎呀，这次我都没复习，果然考砸了，才打了99分。
3: 这有点太过分了，这有点太明目张胆，这有点赤裸裸的炫耀了。
2: 对，就是用谦虚来凡尔赛，是吧？这种看似很谦虚的事儿，实际自夸的说话方式，让人真的觉得感觉特不真诚。
3: 就好像说，为了目标努力是可耻的，一定要轻轻松松的赢，才显得自己很厉害。
2: 对，
3: 虽然我当年也这样说过话，但我没有他这么讨厌。因为
2: 不是你，你怎么这么双标？
3: 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我打不了99分，我是真的就是只能算是中上等，所以我就说，哎呀，我这次没复习，考的也就那样吧。但是其实内心当中也流露出了一种小小的
2: 凡尔赛，
3: 凡尔赛。但他这个有点太夸张了，
2: 是吧？就是为了目标付出是值得夸奖的，大大方方的就说，哎呀，我这回啊，就是为了减100斤啊，我超级努力。
3: 你看我现在瘦了吧？哎，有一天我什么时候能说出来这句话？ 100斤，
2: 一百斤你就没了，
3: 我就没了，我也不用减100斤，我减20斤就可以
2: 啊。我等着你这20斤啊，好难啊，我觉得
3: 好难出口啊。另外还有一种特别让人讨厌，就是情景不合适，就比如说在别人家孩子的升学宴上夸自己家孩子，
2: 哦，好不合适啊，
3: 阿姨真的不合适。
2: 对，
3: 或者说你在领导的领导面前自夸抢功劳，
2: 不合适，
3: 这位朋友真的不合适。
2: 对，
3: 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孩子夸耍得好，
2: 哎呀呵，
3: 也真的不合适。
2: 最后这个其实是作为一个小公式，对吧，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这种其实就是典型的，就是情景不合适啊。可能像比如说这个，你本来孩子确实很棒，那另外一个人工作确实很优秀啊，那你确实大刀耍得好，对吧，你练了一个多月，是吧，咱不否定，但是这情境不合适的时候呢，本来能得到大家认可的自夸也会被人讨厌的。
3: 对，而且这个喧宾夺主这个事实上是一种自我意识过剩啊，就是他看不到需要被表扬的别人，也听不到别人的故事，无论大家聊什么话题他都能够引到自己身上，可是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中心，修养好的人日常聊天可能会包容自我意识过剩的人，可到了重要的时刻还有人跳出来会抢镜，很少有人会真的不介意哦。
2: 哎，我们再来看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夸张事实或者是不提供事实的这种人。在这儿呢，我给大家提供几种表达，大家来感受感受啊。首先第一个表达，我老师特别好。
3: 哦，老师哪儿好啊？你没有讲具体的学习效果呀，包括老师的讲课方式啊，
2: 哎，
3: 怎么样能够让你学习效率提升啊，就光是好啊。
2: 哎，你看这句话，这首先是第一种表达啊。
3: 嗯。
2: 第二种表达就是我跟老师学习以后啊，有什么变化，有什么什么样的效果。
3: 哦，还可以，起码我听到了改变，但改变也未必是这个老师带来的吧，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原因，所以你得说一点细节让我知道啊。
2: 哎，再来听一种表达，我跟老师学习过程当中，老师是如何如何如何指导我的，我立刻就应用了，然后就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变化。
3: 哦，这个可以，因为你分享出了老师指导的方法，有细节，而且相应的在你使用之后立刻就见到了效果，整个的逻辑链条很完整。
2: 没错，刚才的这三种表达分别就是错误表达、稍好的表达和更好的表达。
3: 哦，稍微有点感觉了，所以不讲事实，不讲细节，你前面提到的这种表达方式纯夸确实是很难让人信服，
2: 是吧？
3: 怪不得我经常夸张小白的时候，张小白就觉得一脸的不可置信。
2: 对，就是你说慢呢，
3: 比如说
2: 谁信你啊。
3: 张小白问我，哎，你觉得今天我冲的这杯咖啡和你昨天冲的那杯咖啡有什么区别吗？我的回答四个字，
2: 特别好。
3: 我说的是天壤之别。
2: 哦，天壤之别。
3: 大哥，特别好是四个字吗？
2: 忘了你怎么夸的，反正不重要。
3: 体育老师教的吧？
2: 根本就入不了心。
3: 还有一些人会夸大事实来显得很厉害，就好像这样大家就会更认可你一样。
2: 但是哈，任何发生的事儿都会留下痕迹的，难免不会有人看出你的假装，被指出来之后就是口碑的崩盘，记住了吗，跳跳糖
3: 啊？是吗？哪个地方？比如说完了一下子被 Q 到了，但是还不知道自己哪里假装了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
2: 就是你要说别人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夸我，对吧，你就可以夸细节，比如说今天这咖啡哪儿好呀，不能说天壤之别，你要说这个口感上哪哪哪哪怎么怎么好，哪哪哪哪还欠缺一些。
3: 哎呀，万一是真的没这么觉得呢？
2: 就是明明昨天难喝的咖啡非要说比我今天泡的好。
3: 那倒也不会，确实是今天夸得好。
2: 夸得好还是喝得好？
3: 夸得好也喝得好。所以大家如何优雅的自夸，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些公式。带上你的真实、真诚和真心，为自己真实的进步开心，为自己的努力开心，为自己的小特点开心，真诚的去表达就会很好。
2: 再有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你要学会我很好，你也很棒这个逻辑。
3: 接受自己的优点，同时接受他人的亮点。另外在表达的时候要具体点，因为大家谁还不是一个吃瓜群众呢，谁还不想看细节呢？
2: 就是的，一定要把握好每一个细节，说话一定要精准到位，这样才表达得更真实、更真诚、更用心。
3: 所以大家如果对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的话，也欢迎继续留言参与，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互动留言咯。
2: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喽，
3: 拜拜，
2: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宋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户。

0: 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公司上班的女儿，一个在商场里当保洁员的母亲，他们共同在深圳生活。这样的故事也许不是孤立，但今天女儿把母亲的故事写了出来。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聆听作者陈静之讲给我们的故事。

到深圳，母亲把所有的东西都跟老家比，银行大楼像庄稼，椰子树像甘蔗，公园草坪像菜地，这些景象都需要钱来制造。他感叹深圳为什么这么有钱，能不能给贫穷的老家分一点，也好奇为什么每次去公园总有人背着手闲逛。生活在一个打工之城，这些人难道不用上班吗？母亲来深圳就一个目的，挣钱。在她大半辈子的生命历程里，这是最最要紧的事。在她带来的大堆行李里，比较特别的是两双在县城大润发买的有点像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她计划找到工作之后就可以穿。母亲不会普通话，不会骑车，智能手机用的也不是很顺溜，尤其导航不熟练。在深圳头几天，她很慌张，总是紧跟着我，去每一个地方都怕丢了。我们教她如何坐地铁，但她总在临上车时打不开乘车码，像八爪鱼一样的地铁出口也令她恐惧，担心万一出错了站怎么办。受限于识字不多，母亲只能在熟悉的范围内活动，工作就从住处一公里范围内找起。但能选择的工种十分有限，先排除住家保姆，接着是需要灵活使用手机的家政工，之后是长时间站立或坐的一些服务行业。盘算到最后，剩下的就是能按时上下班的保洁。确定了岗位方向后，我在求职网上给母亲投简历，倒是有不少电话打来，但要么地址偏远，要么需要上16个小时连班，都不合适。一系列考量后，我们决定直接去找商场和写字楼的保洁员，问他们是怎么找到工作的。结果机会比想象中来得容易，在一家高端商场门前，一位在那工作的大叔告诉我们，

这里正缺保洁员，按照母亲的年纪应该能应聘上。我们去商场负一楼的管理处找到经理，他问母亲都干过什么活，母亲方言一一答复，汇集起来只有一个意思，能吃苦。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母亲隐瞒了腿部曾患滑膜炎的事，经理拿了一张表格让母亲录入基本信息，签完一份简单的合同录入指纹，紧接着让另一位保洁阿姨带带母亲，算是培训。不到一个小时，母亲就掌握了工作流程，正式入职了这一家深圳福田区的高端商场。人生中第一次，母亲拥有了自己的职业名称，领到了工衣编号6165的不锈钢制长条形名牌，正正地戴在她右胸口上衣的第二粒扣子上方。从县城大润发超市带来的玛丽珍方口鞋也派上了用场。除此之外，母亲还办了招行卡，她选择的是8小时工作制，一个月2500元。这笔工资不再是以现金，而是以准时到账的方式打进她卡里。在母亲大半辈子的打工生涯中，不知道五险一金为何物，这次同样也没有。对母亲来说，保洁两个字是动态的，意味着一连串动作及一系列流程。每天商场10点开门之前，她和同事们必须集中工作，确保眼见范围内不能有一丝污渍，给顾客呈现一个干净的发光的商场。母亲首先要花1个多小时拖地板，再用半小时擦电梯，中间去地下车库水龙头洗2次拖把，最简单的擦栏杆被她放到了最后。10点半过后，白班保洁员有唯一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所有保洁员会抓紧吃午饭。母亲从帆布包里拿出头天晚上准备好的饭食，去微波炉加热，但10几个保洁员只有一个微波炉，谁先热到饭要靠抢。吃完饭之后，母亲回到自己负责的保洁区域，是商场的负一楼，这里聚集了众多餐饮类店铺，还连着地铁出入口，每到上下班和吃饭时间人流量巨大，是整个商场最难打扫的地方。就保洁员的微妙心理来说，他们希望商场里人越少越好，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脚印手印要擦，也不会有数不清的奶茶杯、脏纸巾、头发、广告纸、口罩需要捡。按照保洁公司规定，直到下午3点下班之前，母亲必须时刻在场，拿着清洁包到处找污渍，不能停下来休息，也不能随意跟商场里其他人说话，被经理看到会被批评。但长时间走动会影响母亲的腿，她只能趁监管不在，溜去洗手间进门处的长凳上歇几分钟。卫生间也被母亲认为是最轻松的岗，不用过多走动且面积不大，但这样的岗位早已被更早的阿姨占据，不会轻易退让。商场的管理处还有一支专门监督保洁员的队伍，大多是年轻男女，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在清洁区域巡逻，及时发现保洁员没打扫干净的地方，拍照发到微信群。在一次检查中，母亲被一个女孩当面指责地板污渍没擦干净，她当场就哭了，说着对方听不懂的方言，大概意思是那块污渍根本擦不掉，但却被女孩认为山里来的人难缠，母亲只好把气憋在心里。很多保洁员都很讨厌这些年轻人，说他们没有同理心，有的还会把照片发在有领导的大群。遇到这种情况，母亲的经理就如临大敌，立马通知相应区域的保洁员去打扫，严重一点的还会罚款。这个情景立马让我想起自己在互联网大厂，大领导在工作群催问业务，中层领导也会非常紧张，私下来问做得怎么样，让我赶快处理回应上级问询。那是第一次我感到自己和母亲的工作有相通之处，权力是分层传递的，我们都在相似的系统里。深圳是一个狭长的多中心的城市，大概每隔2公里就会有一座购物商场，但没有准确数据统计，
这些商场需要一支多么庞大的保洁队伍来维持清洁和光鲜，也几乎没有人会关注保洁员怎么在这个超级城市生活。时间久了，母亲工作流程熟练了，开始跟周围的保洁员打交道。几乎所有保洁员都是从农村来，大部分是女性，五六十岁，普通话不怎么好。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靠着超市卖剩的面包、水果度日。有时候，附近酒店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饭也会被保洁员捡来，当做第二天的主食。整个商场不止一个像母亲这样隐瞒身体疾病来做保洁的人，大多是胃病、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影响，很多人就不把这些毛病当回事儿。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患糖尿病的保洁员，三餐都是把捡来的冻在冰柜里的白米饭拌上老干妈，用热水化开了吃，为了挣钱在深圳硬熬着。相比于自己的饭食，保洁员每天能看到掌握财富的人在商场里的一家大型高端超市进出，那里的果蔬和鲜肉以新鲜为招牌，保质期仅一天，一颗包菜就可以卖到30元。曾经有一段时间，保洁员也吃到过超市里的菜肉，虽然没有坏，但已经过期。到了晚上11点，一位专门负责处理食品的保洁员打扫完最后一遍卫生，就会把过期菜肉拉到地下停车场，分给商场里其他老年保洁员。更多的时候，送菜保洁员做的是一场交易，需要其他人用捡来的纸壳、废品跟他换。一些肉制品还会低价卖，成为他保洁之外的一份额外收入。多的时候一天可以赚100来块，但是也有风险。不到2个月，这件事就让超市经理知道了，送菜保洁员被开除了。不久后，他换去了不远处的另一家商场，直到离开时，也没人关心他从哪里来，为什么在深圳不停地打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作者程静之将继续把同在深圳的他和母亲的打工故事讲给我们听。

其实宝鸡湾老年飘零城市的原因有很多，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挣钱补贴儿女，比如商场里有一位姓董的保洁员，来自云南，大儿子患有糖尿病，要靠胰岛素和降糖药维持基本健康，没法赚钱，儿媳妇儿在老家带孩子，一家人生活还要依赖老董。老董没办法，只好来深圳做保洁，负责商场负一楼和负二楼的男卫生间，每天一遍遍上楼又下楼，要走3万多步，脚后跟经常痛得起水泡，走路变得一瘸一瘸。劳动的工作是16个小时制，早晨6点起床，凌晨才能回到位于城中村的宿舍，之后还要煮第二天的饭菜、洗衣服，辛苦换来的是每月到账6000元的工资。做抛光的刘师傅担子比老董还要重，他不到40岁，有一儿一女，老婆留在东北老家带孩子，一家人全靠他打工养活。晚上10点商场关门后，刘师傅开始做抛光，把地板磨光滑，直到第二天早上8、9点钟监工验收才能下班。刘师傅是一个外包的临时工，抛光的活儿3、4个小时干完了，天还没亮，他就随身携带一张小折叠床，住在负一层的男厕所。早上离开之前，他把床收拾好，放在不被注意的角落，又去附近另一座商场做抛光。每天2点一线，一个月能挣1万8块。为了省房租，刘师傅在深圳一直借地方住。曾在一家餐馆的沙发上偷偷住过几晚，后来被管事的发现了，再住就要罚1000元。他才把家搬进了男厕所。一个装着抛光工具的简单背包，一张便携床，一个水壶，就是他落脚这座城市的证据。除了子女之外，更多保洁员和我母亲一样，来深圳打工是给自己攒养老钱。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给城市修地铁、盖楼房，老了不得不从建筑工地退下来，但已经回不去农村。用一位保洁员的话说，种地没什么钱挣，因此他们只好继续在城市，转而做轻松一点的保洁环卫工作。但城市留给他们的空间也在压缩，不仅是建筑工地，深圳很多写字楼也限制保洁员不能超过退休年龄。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不少超龄保洁员只好去办没有芯片的

假身份证。比如我母亲之前遇到过一位身份证年龄72岁的大伯，经常被经理挤兑。有一次开会，经理当着所有保洁员的面说，首先要开除年龄最大的。那位大伯心里很担心，只能做一天工赚一天钱。也有保洁员在同一家写字楼干了很多年，受到主管的关照，超龄后仍留了下来，但他们有很强的危机感，稍微请一个长假可能就会失去工作。最典型的是疫情放开后，很多65岁的保洁员3年没回家，今年还是留在写字楼过年，因为请假工作可能就丢了。万一回来进不去写字楼，他们就只能去小区、地下车库等这些更差的地方。一个悖论是，即便保洁员的年龄被限制，超龄用工还是很普遍。在没有制度保护、工资低、住宿条件差、纪律严苛、没有假期的情况下，保洁工作的稳定性很差，队伍里没有更年轻的人，并且永远缺人，最终只有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的人会留下来做长期工。虽然对社会必要且有益，但保洁员会贬低自己的工作，认为没有用才会来干这份活儿。当然这不妨碍他们过得乐呵，下班后照样跳广场舞、录短视频，很有生命力。他们从来没有抱怨，只会和自己同阶层的人比较。相比于留在农村的大多数，他们已经是走出来，能够挣到钱，并且能为老年做规划的一部分人。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偿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程静之讲述他和母亲的故事。

在母亲的班组里，我是唯一一个进入保洁员休息室会帮忙打扫卫生的保洁员子女。去的次数多了，大家都认识了我，不等我问，总是热情地与我分享各种新发生的事。但以前的我并不是这样，在来深圳之前，母亲打过很多工，给工人做饭、进矿山、上山栽树、摘香菇、打连翘，还给一位董事长的妈妈当过保姆。我曾多次深入过母亲的工作现场，那时与她和同事的交流都是表面的，从未觉得彼此会产生深刻的连结。印象最深的是2013年夏天，我读大学的一个暑假，去母亲工作的矾矿宿舍看她。当时的母亲45岁，像个男人一样留一头短发，穿解放鞋和迷彩服，遇到不公平的事还会粗鲁地跟男人干架。母亲向我描述自己的工作，把矿土从车上卸下来，混合盐、碱、煤后，用膝盖顶住铁锹往分流盘上倒。有一次扭伤了腰，她还坚持干活，身体用力时弯曲幅度过大，每铲一次矿土就像磕一次头，从白天磕到黑天，身上变得青一块紫一块，夜里痛得无法侧身睡觉。我去看他的那一次，母亲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进矿山，看看他挣钱有多难，以此激励我好好念书。但我拒绝了他，因为我没办法面对那种残酷，怕自己会哭。那时候我对父母不仅有愧疚，还有一丝责难。记得初中放了暑假，父母几乎不在家，为了解决我和弟弟的吃饭问题，母亲会从工地下来买回来一背篓的面条和油菜，住一晚，第二天又继续去打工。我家门前是一座很高的山，傍晚5点就挡住了太阳，屋里变得很暗，我们姐弟害怕地赶紧关上大门。漫长的青春时代，我们好像是留守儿童，自己独自长大，甚至有一种强烈的被父母抛弃的感觉。到了大学，我从山区走到城市，坐到明亮的教室里，听老师讲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学、哲学和电影。星期天还跟室友一起购物，去图书馆看书，参加社团活动。我的生活和母亲形成巨大的反差，但这样的生活又是她一分一分挣出来的。每次母亲带着说教的口气说，你不知道你妈有多累，这句话沉重的让我接不上话，我做不了任何事情去帮她。

只能选择不回应。母亲的信仰，一个是挣钱，一个是把子女送出去读书。但你知道，就像金榜题名《大学出路分化之谜》书里写的那样，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大学就是一个眼花缭乱的迷宫，让我感到找不到方向和出路。等到毕业时，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只是因为有一位亲戚在深圳，所以我也选择来了这里，一边寄宿在亲戚家，一边开始找工作。像后来的母亲一样，当时的我在这一座城市寻找自己的海域，刚好遇到一家媒体创立深度中心，我投了简历，应聘上了那里的记者。工作后，我遇到很多家境不错的同事，他们跟我有完全不一样的成长背景。为了尽快融入集体，我去逛艺术馆、看展览，关注热门流行事物，附和同事聊天，不懂的地方也装作很懂。我还会去买一些小西装、高跟鞋装扮自己，就是想让自己变得更诚实、更职业。回过头看，因为对出身的不自信，无法认同自身存在的困窘，那时候的我经常是不真诚的。比如遇到很多人的场景，别人问我从哪里来，我不会说从商南来，而是从西安附近一个地方来，就用更大的城市来标注自己。如果要介绍父母，我会掩饰说爸爸在建筑工地做包工头，而不是一名普通的小工。好在媒体有一个崇尚自由的氛围，我接触了各种不同的人，也看了很多书，慢慢学会不再贬低自己的来处。但那几年，我和母亲的关系还是变得疏离。我在深圳，她在商山脚下，距离太远，母女就处于一种我不过问妈妈的辛苦，妈妈不懂我的生活的状态。我们只是因为血缘和具体的家庭问题才连接在一起。比如供弟弟上大学，我偶尔会主动打钱补充生活费。老房子要拆迁了，我要写申请书跟村干部交涉。母女走得更远，是因为后来我谈了一位湖南的男朋友，母亲很不同意，湖南对她来说太远了，担心女儿就嫁到外面去了。因为婚姻问题，母亲跟我吵过很多次架，最终拗不过我，她伤心地说女儿白养了，要开始恨我了。最久的一次有3个月不给我打电话，母亲平时也不让我回家，说钱都添给了车轱辘，不划算，每年只有春节才回去一次。有一年过年，母亲主动要求跟我一起睡，聊起婚姻又被我堵了回去。我不跟她谈心，她开始生气，两个人背对着背睡。春节结束后，我去高铁站坐车，母亲当时腿还有点痛，但她非要送我。之后是我坐在前排，他和弟弟坐后排，路上他就一直哭。到了车站，距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但我没有多陪母亲一会儿，而是赶快进了车站，就好像只要离开商南回到深圳，我们母女就不会深陷彼此的依赖和纠缠。等到这一次母亲来深圳，我们也面临着很多摩擦甚至是冲突。最主要的问题是，母亲不是在跟我们过生活，而是在寄人篱下。在老家，母亲总能把厨房安排得明明白白，但在这里，她做饭买菜都要征询我的意见，稍微买贵一点的肉就不敢随便处理，摆在桌上的水果她不太敢吃，如果我和丈夫不打开客厅的电视，她从来不会主动去看。她洗发水用得很少，会把用过的毛巾放到自己房间，洗干净的衣服放在晾衣架的边角。他也很害怕打扰到我们，虽然上班早，但他从不设闹钟，就把窗帘拉开睡觉，靠天光判断时间。起床后他不开灯，摸黑穿衣服，好几次把打底的短袖穿反了，下班回家才发现。晚上他总是待在房间，要我们喊他才出来。他跟我的相处还带有一种讨好，不喜欢猫但会很勤快地铲猫砂，跟老家亲戚打电话会把声音放很大，说女儿能让她来这里多么好。
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变得异常忙碌，也很复杂，下班回家后常常一言不发，侧躺在沙发上面无表情。母亲不懂我在工作中的经历，也不能提供帮助，只会问我你吃饭了没，饿不饿。我感到心烦意乱，更想一个人待着，没有心思面对母亲。母亲就以为我在给她摆脸色，矛盾终于集中在一起爆发。她的眼泪比我先流出来，强硬地表达，你给我买票，我要回商南，要不是为了挣几毛钱，我才不待在你这里。直到2020年快结束时，我和母亲在天台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后她告诉我在商场遇到了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交流有了新锚点，相处才发生了变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经过那次长时间的交流，母亲和女儿都敞开了心扉，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作者程静之讲述他和母亲的故事。母亲到深圳时，我已经离开媒体，进入了互联网公司，在一个严密又高速运转的系统里工作。互联网本身是一个变化很快的地方，我刚进入不久就经历了部门架构变动，在那个剧烈的震荡期，我像是一个突然的闯入者，听大家讨论 KPI、OKR， 产品怎么迭代、怎么对齐，压力非常大。第一个半年里，我的考评连合格都算不上，想要不被淘汰，就需要尽快证明自己能在其中创造价值。我开始有手机强迫症，每天睡前最后一眼，早上起来第一眼都控制不住要看工作群，在意里面的每一条信息，被艾特时想尽办法回复领导。想起来一位朋友说得很准确，在大厂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变成优绩主义者，因为薪资和适应系统规则的强度是划等号的，越是能掌握规则，通过各种手段实现目标，就越能在系统里升职，这就跟高考拿高分就能去好大学是一个道理。但大厂的薪资和精神空虚也是划等号的，工作是一个把人驯化的过程，被系统吸纳得越紧，精神会变得更加麻木和倦怠。我在大厂的工作非常讲究节奏感，每一个项目都被严格管理，可以预见一个月后要干什么，年底要达到什么目标，因此每天面对的工作和人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时间久了，我慢慢感觉到大厂的人好像活在各自的气泡里，守在工位的电脑面前变成一种生产资料，人与人之间触碰不到。有一段时间我为此感到很难受，天天处在崩溃边缘，变得不看书不运动，也很少去公园，下班后的精力只够睡觉，生活过得一团糟。但母亲的保级员故事打破了这种麻木，每天晚上她就像一个从童年记忆里飘到我身边的人，用方言讲述她在商场里面的见闻，推着我再次去关心他者，看到一个我之前明知存在却从未介入的世界。当母亲讲述时，我开始只是打开录音笔记录，把零星的个体故事存在手机笔记本里，直到个体形成群体，反映出背后面对的公共性和结构性问题，我才决定把它们写成文字。在这件事上，母亲和我形成了同盟，她甚至把写书当成自己的工作，每天马力十足地问我，明天要帮你采访谁，昨天采访的有什么要补充。我每天也开始有新盼头，不仅仅只有打工一件事，下班后还可以有自己的精神飞地。之所以不像之前躲避看母亲进矿山，而是可以诚实面对她的保洁工作，倾听她和同事的分享，本质上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和他们在相似的系统有相通的困境。就像我丈夫所说的，如果从高一点的视角看，社会是一片热带雨林，我们凭着一点知识和运气暂时爬上了树，但随着社会的木马旋转得越来越快，我们对不安全感都感到恐惧，难以真正闲下来，在休息中获得愉悦与平静。处在这个加速的社会，是书写让我获得了一种宁静的秩序，因为写作我开始回溯过往的历程，那些童年在山里飞奔，躺在麦垛上吹口哨，坐在屋顶看云，在雪地里打滚的日子，依然构筑了我的精神内核，能够治愈当下处在钢筋水泥城市里的我。原本我一直认为出身是要被抛在身后的，是用来超越的，
但其实只有认识自己的来处，才能真正的接纳自己。随着母女对彼此的了解加深，我们的争吵越来越少，母亲也逐渐感觉到被理解，敢于参与到这个家的生活中，开始掌控厨房，尝试自己去买菜。母亲还在这座城市的更大范围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虽然只会说方言，但她不怯于跟陌生人讲话，开始探索小区周围的环境，先是跟对门邻居交上了朋友，之后认识了楼栋里几乎所有的老人，了解他们家里有几口，子女做什么工作，一个月拿多少退休金。母亲喜欢跟老人熟络地聊天，讲述各自的生活。母亲还爱上了去天台数飞机。

他从来没坐过飞机，在农村一连几个月也看不到一架。但在深圳天台的水泥墩上，飞机从他头顶飞过，他在心里记下来。有一天傍晚，数了36架飞机才下楼，一会儿冒一架，一会儿冒一架，深圳真好。他还喜欢深圳一年四季都有花，纷繁多样，永不凋谢。到冬天了，他说街道两边还是花蓬蓬的。在深圳3年，母亲已经在超级商场、政府大楼、写字楼做过保洁员。到了2021年盛夏，老家姑姑病危，母亲回老家照顾她，为此丢了一份最轻松的保洁工作。陪姑姑走过生命最后一程后，母亲再次决定离开县城，不断洗洗刷刷，收拾整理，将能送人的食物都给了亲戚。走之前，她想起带到深圳的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已经磨破了，又去大润发超市买了2双，一共花了30块。等到那年秋天，母亲再一次肩扛手提地来到深圳这座火热的城市。相比于第一次的茫然，她这次显得底气十足，相信自己能找到工作。原本我想让她来深圳多休息，但她白天在城市无处可去，反而感到一种围困。一天晚上，等我下班回家，才得知母亲凭着智慧已经领到新工服。她告诉我第二天就要去上班了，语气并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作者程静之和大家分享了母亲来深圳工作之后，她和母亲之间发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表弟是
14: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6: 谁呀？你说谁这是？

0: 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6: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0: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婚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娇消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本期节目里呢，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主题。刚才一上来作为定场诗的，这是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一首词《钗头凤》。这个《钗头凤》呢，实际上是一个词牌的名字，这其中讲到的是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悲剧。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曾经给您安排过一段单弦儿《孔雀东南飞》，说的是东汉焦仲卿和自己的妻子刘氏两个人关系非常的好，但是焦仲卿的母亲总是从中作梗，使得劳燕分飞，两个人呢都寻了短见。那陆游和唐婉的故事几乎就是焦仲卿与刘氏悲剧的翻版。咱们来听的这是一段梅花大鼓，由纪薇老师演唱的《钗头凤》，小楼跟您共同收听。

常会仙说把下山飘然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刚才请您听的，这是一段梅花大鼓钗头凤，浅吟低唱，婉转动人。梅花大鼓这样的曲艺形式表现刚才这样的题材，可以说是恰如其分。刚才这段钗头凤，这是一出爱情悲剧。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调动一下情绪，听一段非常欢乐的，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和说的一段相声《红事会》。2006年4月1号，郭德纲率德云社回天津省亲演出上的实况录音，咱们来共同欣赏。
4: 中国相声界两个小学生，
5: 对，
4: 郭德纲、于谦，
5: 我们两个人
4: 向我的衣食父母、家乡父老致敬，谢谢您。
5: 您好。
4: 相声专场啊，是一场接一场。
5: 对，
4: 刚才这两个演员呢，
5: 啊，
4: 叫徐德亮、王文林。
5: 对了，
4: 王文林。

0: 是个老先生了，
1: 哎，岁数不小了，
0: 有的朋友对他不熟悉，
1: 您介绍一下。
0: 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相声前辈，王长友先生。
1: 对
0: 啊，
1: 王先生
0: 好角儿。
1: 是
0: 王文林为什么说相声说得好？人家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1: 家传。
0: 天津有一位相声的名演员，杨毅。
1: 对呀，
0: 为什么相声说得好？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1: 对了，
0: 杨少华。
1: 是啊，
0: 侯耀文说相声为什么好啊？他爸爸是说相声的。侯宝林
1: 大师。
0: 于谦为什么说相声好？
1: 哎，锦兰曼兰这下还是拍上了。等会儿啊，拦您一句，
0: 他为什么说相声好？
1: 我爸爸不是说相声的。
0: 对，你爸爸是听相声的。
1: 哎，这怎么说话呢？这是不是
0: 没错啊？
1: 啊，
0: 你爸爸是说相声的吗？
1: 不是啊。
0: 那就是听相声的呗。
1: 这怎么那么别扭啊？这个
0: 所以王先生说相声说得好。
1: 哎，是
0: 这边这个演员叫徐德亮。
1: 对，
0: 他的老师是北京的相声名家，张文顺先生。
1: 张先生，
0: 大伙儿也瞧出来了，这小子不老地道的。
1: 不老地道，
0: 净跟老先生这儿占便宜。
1: 这开玩笑，
0: 不怪他
1: 啊，
0: 他师傅教的。
1: 哦，他师傅也这样。
0: 张文顺张先生就那样。
1: 哦，
0: 好占人便宜。亮子很小，十岁就跟了张先生了。
1: 哦，跟着一块学徒，
0: 就拜师学艺。
1: 嚯，
0: 从小那老头净教这个。
1: 教什么坏呀？
0: 就跟他逗着玩。
1: 啊，
0: 亮子
1: 啊，
0: 我教你好玩的。
1: 怎么着？
0: 回家跟你爸爸说。
1: 啊，
0: 我知道事情真相了，你准能挣钱。
1: 就这么一句就挣钱？
0: 孩子懂什么呀？
1: 啊，
0: 回家找他爸爸去了。
1: 嗯，
0: 我知道事情真相了。
1: 哦，
0: 把他爸爸吓的，
1: 是这就害怕了，
0: 脸都绿了。嗯，掏出50块钱来，孩子，去，想吃什么买什么，
1: 不是给钱，
0: 别跟你妈说。
1: 啊，这就给钱了。
0: 和亮子一瞧，这就见了钱了。
1: 哎，这灵啊！
0: 转身找他妈去了。
1: 嗯，
0: 妈，
1: 嗯，
0: 我知道事情真相了。
1: 哦，
0: 他妈掏出100来。
1: 嚯，
0: 孩子。别跟你爸爸说，拿着花去吧。
1: 这老两口子全有事儿，合着。
0: 把亮子美坏了，找到一个发家致富的办法。
1: 哎呀，
0: 攥着150块钱走到大街上，
1: 高兴，
0: 铁齿大嘴。
1: 嗯，
0: 打对过送信的来了，
1: 邮局的。
0: 徐德亮一指他，
1: 嗯，
0: 哎，我知道事情真相了。
1: 还是这套，
0: 送信的哭了。
1: 啊，
0: 儿子，爸爸抱抱吧。
1: 这算了，
0: 你走了，
1: 走了，是走了，
0: 走了。大伙儿看台上演员有意思
1: 啊，
0: 您都希望了解一下这个演员背后是怎么回事。
1: 哎，台底下怎么样？
0: 要想了解演员，你就得问同行。
1: 那当然，
0: 问外人不知道。
1: 外人不了解呀。
0: 于谦老师的背后你们知道吗？
1: 该说我了是吧？
0: 隆重介绍一下
1: 啊，
0: 中国相声界很不错的一个演员。
1: 您过奖了。
0: 真好。
1: 没有，
0: 为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1: 哦，
0: 优点呢说不过来，
1: 这都是应该的。
0: 没有这些个优点，想当初跟兔子赛跑他就赢不了。
1: 我是那龟呀，是怎么着？
0: 不许美化自己。
1: 哎，我还美化了？没有这么说话的。
0: 人都乐意往脸上贴金，看见了吗？
1: 这不算了，这个
0: 这是人的弊病
1: 啊。
0: 但是这个人我认为真好。
1: 真好吗？
0: 真太好了。
1: 好，
0: 聪明好学，不耻下问。
1: 对，
0: 我就这不知道，问问别人吧。
1: 那当然，
0: 有人脸皮就薄，
1: 拉不下脸来，
0: 不好意思。
1: 嗯，
0: 于老师没有。
1: 当然，
0: 这倒退多少年，于老师就问我
1: 啊，
0: 德刚，
1: 嗯，
0: 什么叫聪明？你这人家问这题，
1: 这还不好回答。
0: 什么叫聪明？
1: 您说什么？
0: 我说我教给你一个小测验。
1: 是，
0: 我把手放在墙上。
1: 哦，摁在墙上了。
0: 我说你伸手打我这手。
1: 哦，
0: 还真狠呐。
1: 啊，
0: 攥着拳头奔我这手， 汤就来了，
1: 来一拳，
0: 我手躲开了，墙上有一钉子，哗，血就下来了。我说看见了吗？我这个就叫聪明。
1: 那我这就叫傻了是吗？
0: 把于老师美的呀！谢谢谢谢谢谢！
1: 呵，
0: 我可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啊！一转身回家，看见他哥哥。他哥哥问他：“哎，什么叫聪明？”
1: 哥俩都不知道。
0: 把谦儿乐坏了。我把手伸出来，你打我的手，你就知道什么叫聪明了。
1: 老方法，
0: 来吧。
1: 啊，放脸上啊！
0: 他哥哥可练过武术
1: 啊，
0: 你大拳头跟洗脸盆似的。
1: 哎呀，
0: 半个多月出不来门。
1: 是啊，眼睛都封上了。
0: 了不起！
1: 哎呀，我还了不起。
0: 换别人这个事儿，谁敢在大庭广众说呀？就是人家于老师敢拿出来让大家笑一笑啊！
1: 这你说的，你要不说我也不说，知道吗？
0: 我替你说。
1: 我用不着，
0: 反正我的心意您是理解的吧？
1: 您什么心意？
0: 我是为了夸你，于谦，真好，
1: 真的吗？
0: 就这个人性，这个能耐，琴棋书画，你说画个鸟，画个花草，写个毛笔字儿，整个说相声这堆儿里，你找去。
1: 我倒是喜欢。
0: 没有了，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再找一个跟您能一块儿站着的人还有吗？
1: 啊，
0: 没了，
1: 我就这么高了，
0: 得在古人里边去找。
1: 古人哪位跟我？
0: 有一辈古人
1: 啊，
0: 和您能相提并论。
1: 哪位啊？
0: 宋朝的李师师。宋徽宗最爱李师师。
1: 哦，李师师
0: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美艳惊人。有句话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您。
1: 您可以说。
0: 把名字改了吧。
1: 叫什么呀？
0: 于诗诗。
1: 哦，我这就改叫于诗诗了。
0: 哎，这个名儿听着它肉头，你知道吗？
1: 肉头。
0: 就一个李诗诗把您就比完了吗？
1: 还不够吗？
0: 没有。
1: 哦。
0: 这个人性情很刚烈。
1: 哦。
0: 而且注重感情。
1: 哎，对。
0: 这么多说相声挑不出来。
1: 感情都。
0: 只有一个古人能跟您比。
1: 还哪位？
0: 杜十娘。
1: 杜十娘
0: 把名字改了吧，
1: 叫
0: 于十娘。
1: 于十娘。
0: 对。这个还不算，您的民族气节很重。
1: 哎，这是最根本的东西。
0: 比如说现如今天津卫有难了
1: 啊，
0: 你要是死了能把老百姓都救了，你死吗？
1: 我当然可以死。
0: 好。死去。我这就痛快多了。
1: 您把我弄死你痛快多了。
0: 说相声堆里找您这样的还有吗？
1: 又没有吗？
0: 只有一辈古人跟您相提并论。
1: 又是哪位？
0: 赛金花。
1: 赛金花。
0: 八国联军冲进北京城，不是赛金花讲情，百姓们就生灵涂炭了。
1: 哦，
0: 听我的，把名字改了吧。
1: 改叫
0: 于金花。
1: 哎，于金花。
0: 哎，叫了金花之后有很多好处，但是您注意闹天刮大风别出去。
1: 为什么？
0: 你出去广告牌子倒了，把你拍那儿，大伙儿都得喊砸金花了。
1: 嗨，玩牌呢是怎么的？
0: 就说我这个意思，我这个心情。
1: 您比这些人，
0: 我得捧您呢。
1: 您捧我？
0: 为什么他这么了不起啊？祖上积德行善，
1: 一直就好。
0: 于谦的父亲
1: 啊，
0: 到北京一扫听，没有不知道的。
1: 那当然
0: 啊，家里边弟兄也多，大排行行八。
1: 对，
0: 北京于八爷，
1: 就都这么叫，
0: 都知道。北京于八爷，呵，北京八爷
1: 是
0: 呵。京八爷，京八，
1: 什么京八啊？
0: 简称吗？
1: 简称就狗了，知道吗？
0: 啊，了不起呀！
1: 啊，
0: 净干好事儿，
1: 那叫善人呢。
0: 没亏过心，
1: 对呀，
0: 没亏过心
1: 啊！
0: 走在这个街上，小孩们跟那儿拿棍儿打那大猫。
1: 哎呦，
0: 这么大的猫，有条腿有毛病，瞎一只眼，
1: 残疾。
0: 孩子们拿这棍儿，啪啪。打这猫，就这猫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
1: 我难受。
0: 谁管得了啊？
1: 啊，
0: 他们老爷子于大善人打这过。
1: 嗯，
0: 住手！
1: 哎，
0: 躲开！
1: 拦住！
0: 谁家缺德孩子？
1: 别打，
0: 躲一边去！
1: 就是，
0: 多可怜这猫
1: 啊！
0: 打！
1: 啊！
0: 脑浆子都出来了
1: 啊！ 把这给弄死了，
0: 安乐死吗？

0: 什么安乐死啊？这更快呀、啊！这个
1: 走到过街天桥上，
0: 啊，
1: 十冬腊月，大雪纷飞，
0: 嗯，
1: 有卖小兔子的，
0: 哦，
1: 小笼子装着，
0: 对，
1: 哎，8块钱一个，
0: 是
1: 大风小号，也不喂水，也不喂菜，小兔子全在一块儿，
0: 嗯，
1: 多可怜呢，
0: 快死了，
1: 没人管，
0: 嗯，
1: 于老爷子打着一过，多少钱？
0: 嗯，
1: 8块，5块钱一个，我都要了。
0: 哦，
1: 掏钱给人家
0: 包圆了，
1: 这好几十个他都买下来了。
0: 嗯嗯，
1: 买兔子回家了。
0: 是，
1: 他跟这儿15一个往外再卖。
0: 哎，做买卖呢。
1: 有打街上对过来老太太，
0: 嗯，
1: 衣衫褴褛，鬓发蓬松。
0: 嗯，
1: 老太太这俩胳膊都没有了，
0: 就剩俩裤衩，
1: 俩裤衩。
0: 嗯，
1: 这儿挂着一兜子。
0: 哎呀，
1: 哆里哆嗦往前走，
0: 要饭
1: 谁管？
0: 我惨，
1: 没人管。
0: 嗯，
1: 他爸爸看见了，大怀里掏出一把钱来，
0: 当然掏钱，
1: 1块的、5毛的、1毛都有吧？
0: 是
1: 一大把，唰，
0: 搁在里头，
1: 给塞兜子里了。
0: 就是，
1: 带出1张50的来，
0: 他损不损呢？他
1: 连换零钱、
0: 嗯，什么呀？这人的钱也换呢？
1: 于大善人呢、
0: 啊？这是善人干的事儿吗？
1: 可这北京城，您扫听见没有不知道的？
0: 嗯，
1: 就是有一样，这么好的人没结婚。
0: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
1: 一个人，
0: 什么一个人啊？
1: 啊，
0: 没结婚，我打哪儿来的呀？
1: 你是后来的事了。
0: 怎么后来事儿了？
1: 后来结婚，结婚之后才有的你吗？
0: 哦，开始没结婚。
1: 他结婚晚，
0: 是
1: 一天到晚净忙着上街干善事去了。
0: 嗯嗯嗯，
1: 哪有时间管自己的终身大事儿？
0: 哎呦，
1: 北京城的媒婆界都轰动了。
0: 这还有一届
1: 于大善人
0: 哦，
1: 谁要给这门亲保成了，那还了得？
0: 嗯嗯，
1: 来一位媒婆，
0: 是
1: 上你们家找你父亲。
0: 哦，
1: 一进院就喊
0: 喊什么？
1: 于大善人在哪儿呢？
0: 呵，
1: 善人住哪儿呢？
0: 会说话。
1: 哪位是善人？
0: 对，
1: 谁给善了？啊，
0: 善了
1: 哪儿了？
0: 没有这么叫的，知道吗？啊、叫善人。
1: 你爸爸出来，我就是我，可乐吧，看着我，我
0: 别应这个，知道吗？
1: 啊、跟您说、
0: 啊，
1: 您这岁数可不小了。也得成个家了，有个人照顾着您多好啊。
0: 哦，
1: 好啊，有合适的吗？
0: 哦，
1: 哎，这一说说哪儿哪儿哪儿住着一家人家。
0: 嘿，
1: 就是你姥姥家。
0: 哦，
1: 你父亲很高兴
0: 啊，
1: 拜托你了。
0: 是，
1: 去谈去吧。
0: 哎，跟人说去。
1: 媒婆跟得了圣旨似的，转身奔你姥姥这儿。
0: 嗯，
1: 姥姥家在北京城是一大户，
0: 也是大家，
1: 住在前门大石烂那儿。
0: 对，
1: 用那几条胡同都是他们家的，知道吗？是七大胡同啊，还是？是九大胡同啊，
0: 八大胡同。
1: 哎，他知道
0: 什么八大胡同？嗯，说的不是那些地方，知道吗？
1: 自个儿家的事自个儿知道。
0: 哪儿啊？
1: 嗯，
0: 那不住那儿，
1: 反正老宅子嘛。
0: 是大户在别的地方，
1: 大院子了不得呀。
0: 啊，
1: 媒婆来了，到门口一瞧，你大舅站在门口了。
0: 哦，
1: 他大舅可了不得，
0: 是
1: 想当初就是北大的高材生啊，
0: 那是才子，
1: 是个文人呢、啊。
0: 对，
1: 这会儿正放假呢。在家门口站着念书呢。
0: 哦，
1: 得有个1.78米的大个儿，
0: 他帅啊，
1: 剃一光头，
0: 哎
1: 哎，青须须的络腮胡子，光着膀子，扎着板带，底下穿着洒鞋，胸口这纹着2条带鱼。
0: 哎哎呀，不是带鱼，
1: 蛤蟆？
0: 什么蛤蟆呀？
1: 纹的什么？反正是
0: 二龙戏珠，你知道这个
1: 是吗？呵、
0: 啊，
1: 好看啊，
0: 啊
1: 还滴着血呢啊。
0: 啊，
1: 头天刚纹的啊！
0: 好，这是文人的打扮吗？这
1: 站在门口拿着这本《金瓶梅》啊！
0: 哎哎呀，撂下！
1: 这个画啊，画的真好！
0: 还看画呢，还
1: 文人吗？
0: 文人什么文人？在大街上看这书啊？
1: 知道吗？
0: 啊！
1: 媒婆来一说，保媒拉气儿，
0: 嗯，
1: 大舅乐了，快上屋去，快上屋去！今天热闹，
0: 哦，
1: 家里边今天是票房的过牌，
0: 怎么还有票房啊？
1: 老北京人讲究这个，嗯、
0: 啊，
1: 票房啊，就是喜欢唱曲儿的人，
0: 哦，
1: 唱单弦八角鼓的聚到一块儿，
0: 对，
1: 也请一个弦师，
0: 哎，
1: 在家里边搞业余活动，
0: 一块玩，
1: 这叫票房。
0: 对了，
1: 活动的时期，这叫过牌。
0: 嚯，
1: 往屋一走，一屋的人呐、啊，都是唱岔曲儿、唱单弦的。
0: 是啊，
1: 单弦岔曲儿那是风花雪月、上档次的东西。
0: 那是旗人唱的。
1: 这会儿你母亲跟那正唱着呢。
0: 是吗？
1: 那会儿她还年轻呢，那会儿还是姑子呢啊。
0: 哎，
1: 那会儿，
0: 那姑子像话吗？
1: 什么？
0: 什么个姑娘呢？那时候是
1: 那会儿就算是姑娘吧，就算啊。
0: 什么叫就算？
1: 算不算？
0: 废话，就是。
1: 站在那儿正唱着呢。
0: 嗯、
1: 啊。这弦师一弹过门。你母亲打着八角鼓
0: 啊，
1: 唱的是风花雪月的段子，
0: 好听。
1: 说实在的，比昆曲还雅。
0: 唱的什么段？
1: 真好听。

0: 嗯啊，
1: 您学学。
2: 唱的是红日滚滚坠落西坡呀，小两口坐在炕上来把十八摸呀，
1: 哎呀哎呀呀，
2: 摸了摸头疼，
1: 就别唱。什么段子这是？
0: 风花雪月，
1: 这个呀，
0: 好听好听啊。
1: 十八摸着不像话，这个。
0: 时间有限，不唱全了就啊。
1: 那就根本也就别唱了。
0: 媒婆把来意一说，
1: 啊，
0: 把你姥姥乐的，
1: 哦，
2: 给您添麻烦，
1: 啊，
0: 太好了，
1: 哦，
2: 姑娘大了不能留，留来留去结冤仇，
1: 哦，
2: 金莲这回一出了门子啊，我就踏实了，听着了吗？
1: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2: 这孩子不听说，
1: 什么？我妈叫金莲啊，
0: 我没说你姥爷姓潘啊，
1: 哎，还是潘金莲吗？这不是，
0: 姥姥跟人客气吗？
1: 什么客气啊？
0: 金莲一出门子我就踏实了，
1: 啊，
0: 以后这个平儿啊。什么芍药、牡丹啊，这都得您费心啊！
1: 这都是谁呀？这个
0: 你那几个姨，
1: 哪儿来这么些姨呀？
0: 你母亲姐们多嘛？
1: 啊，
0: 姐们多嘛？啊，一说好这事儿，赶紧回来给你父亲报喜。
1: 哦哦，
0: 哎呦，老爷子高兴坏了。
1: 嗯，
0: 安排人收拾屋子，准备迎娶应用之物。
1: 结婚了。
0: 这天跟屋里正忙活呢。
1: 嗯，
0: 一挑帘儿，进来九个和尚。
1: 哎，
0: 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1: 和尚道什么喜
0: 呀？给你爸爸道喜呀！
1: 干嘛呀？
0: 你爸爸最好交和尚的朋友啊！
1: 净这朋友。
0: 几位大师傅来了，山人，我们是给您念经来了啊，给您道喜。
1: 哦，
0: 念经念增福增寿经。
1: 哎，这好啊！
0: 我们这就要念了啊！
1: 啊，
0: 你父亲说等会儿，
1: 等吗？
0: 等我躺下再念啊！
1: 哎，起来吧，起来吧，念经干嘛还躺下呀？
0: 有身份呢。你要坐着听，这没份儿
1: 了。哦，都躺着，
0: 哎，躺着听，
1: 躺
0: 着。哎，躺好了，拉过那白炕单子来呀。
1: 哎，分，
0: 啊，
1: 就别盖上了，就躺着听就完了嘛。
0: 怕着凉啊。
1: 啊，
0: 盖着胸口这儿吧。
1: 哦，到这儿。
0: 盖这儿。
1: 哎，那
0: 和尚过来，哎，去去去
1: 啊！哎，全盖上了。
0: 道场成就，镇济疆场，
1: 哦，
0: 摘出千城上下。

0: 谁唱了这？这夸你的，这没完了，这个。
1: 念完经打和尚啊？哎，
0: 这句搁这儿了是吗？
1: 我就会几句，不老词似的。
0: 这也不是增福增寿经啊！
1: 你管他那个，听个乐呗，是吧？
0: 这谁听了乐呀、啊？这个
1: 一直到迎娶的这天。八抬大轿浩浩荡荡就来到你姥姥家，
0: 那么热闹，
1: 你姥姥把门一关
0: 啊，
1: 不给了，
0: 不给了。
1: 哎，这是有学问，
0: 怎么
1: 避一避煞气，
0: 有这规矩。
1: 屋里边你母亲顿足捶胸啊，
0: 啊，
1: 我不去，
0: 哟，
1: 我才不去呢，
0: 是，
1: 我就讨厌结婚、
0: 哎、
1: 啊，
0: 怎么
1: 这些年净结婚了
0: 啊，
1: 不去，
0: 不像话啊，这个
1: 姥姥也生气，
0: 是，
1: 别胡说八道的，
0: 就是
1: 胡说啊。这都节俭了，别误了好时辰、
0: 嗯、
1: 你真不去？
0: 对，
1: 我去吧。
0: 哎，回来、嗯、他去像话吗？
1: 热心肠你知道吗？
0: 那也没有这样的。
1: 一会儿的功夫大伙劝完了，去吧去吧，换好了衣裳 啊，穿红挂绿，脑袋上还带一盖头、
0: 啊、
1: 上写四个金字儿
0: 啊，
1: 足疗保健。
0: 哎，不对，像写这四个字啊，
1: 我也不老懂，不认字儿。
0: 龙凤呈祥，
1: 行，写什么都行，写什么都行 啊。
0: 什么叫什么都行啊？
1: 龙凤呈祥
0: 啊，
1: 有人搀出来聊个轿帘，把你母亲往里边一送，撂下轿帘，你姥姥打屋里哭着就出来了，
0: 这才心疼啊。
1: 闺女是娘的心头肉啊。
0: 对
1: 啊，你看见天在一块儿没事，这一走舍不得，
0: 那可不嘛。
1: 你三姨搀着你母亲，妈您别哭了，我你别拦着我呀。你姐姐走了，我这心里难受。
0: 哦哦，
1: 我得哭出来。
0: 您就哭出来。
1: 可说是我那没有见着面的。

0: 我三姨不唱两句？
1: 叫一声二姐姐，再不能够回还。
0: 行行行，别唱了，别唱了。杨三姐告状是吗？
2: 多可乐，这个多可乐。
0: 可乐不行啊！
3: 三姨也劝别哭了，别哭了，赶紧吧。
0: 别唱了，
2: 撂下轿帘儿啊！你姥姥拿出一条贴在轿上，货已售出，概不退换。
0: 哎，不嗨。不贴这个撕下来，
2: 八抬大轿搭着人赶奔你父亲这儿啊！来到门口，你父亲把门一关，
0: 干嘛？
2: 不要了，
0: 又不要了，
2: 多的脾气啊！话音刚落，一拐弯过来四个流氓，啊、我们要，我要
0: 也不给啊！谁要给谁是吗？
2: 功夫不大，门分左右是鞭炮齐鸣。哦，你父亲往这一站，大把的撒钱呢。嘿，这些个孩子还有好些个要饭的都过来抢钱呢。
0: 这凑热闹吗？
2: 一边抢钱一边骂街。
0: 骂什么呀？
2: 钱上拴着绳子都蹬回去了。
0: 哎呀，哼，什么人性啊，这都
2: 老头就是大方啊，
0: 还大方啊。
2: 八抬大轿往里边走，大门口有一个盆，里边有火苗子啊，茶坊手里端着一杯酒往上一泼，
0: 对，
2: 讲究日子，红红火火，
0: 这叫卖火盆。
2: 要泼还没泼，你父亲过来了、啊、打住。
0: 怎么了？
2: 那点火苗子管什么用啊？
0: 是啊，
2: 我那屋有汽油。
0: 哎，嚯，这了了，知道吗？
2: 大伙儿拦着您，别胡来哈、啊！哎，把新人搀进来，满院的亲友啊，嗯，老爷子真高兴啊，同着大伙儿把衣裳全脱了。
0: 哎哎呀，没有这样的，
2: 换上新衣裳啊，
0: 那也屋里去呀、
2: 啊，上屋里换，换上全套的喜服，一挑帘往外一走，大伙儿哗全乐了。老头一低头，脸腾就红了，
0: 怎么回事？
2: 没穿裤子啊？哎、
0: 去
4: 跟您一块儿听了刚才这段相声《红事会》，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邀请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明天的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0: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
4: 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毛公鼎与大克鼎、大禹鼎并称海内三宝，是迄今发现的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鼎。自道光末年重建

0: 千日，毛公鼎数亿其主，动荡岁月，收藏者多秘而不宣，却没能让国之重器躲过颠沛流离，反而让他的归功之途扑朔迷离，甚至一度有人怀疑毛公鼎是赝品。屡经劫难，毛公鼎如何逃过侵略者的觊觎，如何从私藏归为公有？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铭文拓本、提拔、史料浮出水面，毛公鼎前世今生的悬疑逐渐拂去迷雾，两岸同胞共同守护、研究国宝的故事也愈发动人。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毛公鼎的浮沉百年。从沙孟海和沈醉的回忆来看，毛公鼎的确曾落入军统之手，至于这件国宝如何从军统手中被抢救出，沈醉没有多花笔墨，倒是曾公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徐伯璞晚年回忆，戴笠死后的1946年春天，听说其部下已将毛公鼎交给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但从侧面一再探寻总不得实情，徐伯璞便亲自写了两次呈文，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将毛公鼎迅速提交教育部，以便交付博物院珍藏。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呈文如石沉大海，徐伯璞只得第三次写呈文给行政院。几经奔走，终于从上海敌伪物资委员会主任郭泰奇处取得了毛公鼎。徐伯璞把鼎带到了南京之后，静悄悄地放在办公桌的下面20余天，都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大约是1946年7月上旬，徐伯璞将毛公鼎移交给了当时的中央博物院，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博物院。徐伯璞的回忆细节满满，毛公鼎的谜团似乎已被解开。谁知2008年，上海档案馆的一份档案被发现，让毛公鼎的归功之路更加扑朔迷离。这是一份上海市教育局城市政府的档案，日期是1946年6月，档案显示行政院命上海市教育局接收保管毛公鼎，为此上海市教育局组织了毛公鼎保管委员会，经过探查发现毛公鼎在军统局保存，接洽后军统局称毛公鼎已在南京军统局，后来又函称毛公鼎已送呈蒋介石。究竟是军统局将毛公鼎送去了南京，还是徐伯璞从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取得毛公鼎之后移交南京的？随着当事人的一一逝去，历史的细枝末节已无从寻觅。1946年，毛公鼎被安放在南京朝天宫，这里正在筹建中央博物院，与他相伴的还有辗转万里历经劫难的上万箱故宫文物。同年10月，在一场文物还都展览上，毛公鼎第一次公开与世人见面，他的流浪之旅似乎终于结束了。没有人料到仅仅2年之后，毛公鼎又要面临离别，漂洋过海，而那些守护他的功臣们也被一湾海峡分隔两岸，只能凭借宝鼎拓片遥寄相思。新中国成立前夕，叶公绰在香港收到了北上的邀请，一番思考后他决定北上参政议政。当时有人劝他不要回去，理由是共产党喜欢的是穷人。叶公绰说，我也不富呀。1950年3月，70岁的叶公绰顺利抵达首都北京。叶公绰没有想到此生再也没有见到侄子叶公超，也没有见到叔侄二人曾拼命守护的毛公鼎。1949年，百万雄师即将突破长江天险，留在南京的叶公超已官至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他走向了与叔叔叶公绰相反的方向，南下去了台湾。前一年的冬天，南京下关码头700多个神秘的箱子登上了国民党海军军舰中鼎号，这些箱子里 装满了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研院十余所等五所机构的珍贵文物，其中就包括毛公鼎。从1933年起，就负责故宫仓库和文物管理的庄严也登上了钟鼎号。从北京到南京，从四川到贵州，庄严护送故宫文物走过了大半个中国。如今他又要随着故宫文物和毛公鼎一起去台湾。这些文物先是被运往台中，这里四季如春，气候干燥，被认为是存放文物的合适地点。工作人员选中了台中糖厂的仓库，但庄严和同事们很快发现，糖厂的烟囱每天都冒烟，对文物太不友好。毛公鼎不得不搬家，新家在一个叫北沟的小山村，现在属于台中郊外的雾峰乡吉峰村。成立不久的中央台北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向吉峰村的村民借用了一块3万平方米的土地，用3个月的时间修建了3间砖头盖成的库房。毛公鼎和那些承载中华文明的文物，就在这3间拥挤的库房里，一放就是15年。最初，北沟甚至没有一间可供参观的陈列室，每逢有人参观，工作人员就在库房里支起木板，从垒了7层的箱子里，挑选出参观者所要看的文物。1956年，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带领十几位学生参观北沟。大四学生林文月看到那一排纸糊水泥而没有任何装饰的库房，唏嘘不已。白布覆盖着可能是极寻常的桌几，上面罗列着许多件商代、周代的器物，毛公鼎单独放置在一方桌上，占据库房的中央部位，既无安全措施，亦无玻璃罩盖，几乎伸手可触那举世闻名的宝物。直到1957年，北沟库房的西北空地上才盖起了一座小陈列区，大概相当于一个篮球场的大小。又过了8年，1965年的年底，寂静的北沟喧闹起来，毛公鼎又要搬家了。他和3000多箱文物一起被装上卡车，运往外双溪新落成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北沟小山村度过15年的庄严一家也随之迁往台北。毛公鼎的新家在设计细节上处处与北京故宫遥相呼应，设计师黄宝瑜在设计方案中曾有这样的描述：外墙之米色钢砖，其设计为连续之图案，于阳光转移时呈现出中国绸缎之纹样，当阳光自左上方入射时，则可捕捉得45度角之阴影，人在影中可得如北平午门前的感觉。如今作为永不更换的展品，毛公鼎被摆放在台北故宫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静静地迎接着海峡内外的参观者。毛公鼎上的铭文又叫金文，意为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在金文中，香字的构成是两个人蹲在一口锅的旁边，可见古人对于家乡的想象就是大家相聚在一起吃饭。毛公鼎寄托着两岸同胞共同的情愫，虽隔海相望，但两岸同胞对毛公鼎的守护从未停止。1962年，陈介祺的后人将先祖的全部手稿献给文化部，其中包括多篇毛公鼎铭文考试手稿。进入21世纪，在陈介祺的家乡山东潍坊，市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们耗时3年，100%原比例地仿制了一尊毛公鼎。这尊仿制品与毛公鼎拓片共同收藏在潍坊市博物馆，讲述着那段斑驳的青铜记忆。垂暮之年的叶公绰把自己收藏的所有古代典籍、书画、器具等全都捐给了各地的美术馆、博物馆，独独惋惜毛公鼎没有留在大陆。1981年，叶公超在台北逝世，生前他将自己收藏的毛公鼎拓本 捐赠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份拓本上还有叶公绰1946年的题跋：此器自以国有，可云所得。1980年守护了一辈子文物的庄严与世长辞，去世前他和小儿子庄龄念叨自己终身的遗憾是没能把这些宝贝再带回北京去。弥留之际，他最后说的两个字是北平。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大禹鼎、大克鼎与现藏台湾的毛公鼎并称晚清海内青铜器三宝。今天当我们参观各地博物馆时，不仅能看到许多青铜器，而且常常被青铜器的名称与功能难住。它叫什么？它有什么用？今人距离青铜时代已有几千年，提出这些问题实属正常。青铜时代留给人的遗产最大的一笔来自青铜鼎。鼎也许是今人最熟悉的青铜器，不仅因为它较之其他青铜器更经常地出现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也因为有关鼎的成语典故仍为我们使用。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海内三宝中大禹鼎和大克鼎的经历。鼎一般分为三足的圆鼎和四足的方鼎，大克鼎、大禹鼎都是三足圆鼎。而目前我国已知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鼎则是四足方鼎，足有832.84千克重。青铜鼎上常有精美的纹饰，一些青铜鼎上还有铭文，记载制作此器的由来，表达希望子子孙孙永存此器的愿望。大克鼎、大禹鼎都是西周时代的青铜重器，这里的重当然不仅仅指重量，也指它在礼仪上的重要地位，在历史上的重要价值。这两只鼎原本都收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禹鼎应征北上，此后安家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两鼎精神相望，镇户南北，仅有屈指可数的几次相聚。两鼎中铸造时间更早的是大禹鼎，铸造于公元前11世纪中叶周康王在位的时期。周康王与父亲周成王共同开创了康成之治。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行错40余年不用。大禹鼎是目前所见西周最大的青铜器之一，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大禹鼎是圆鼎，口沿下装饰有一圈饕餮纹带，粗壮的三足上部装饰浮雕式的饕餮纹，下衬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器的经典样式。使这件青铜器具有非凡价值的是鼎腹内壁铸刻着291字长篇鼎文，记载了周康王23年公元前1003年册命贵族禹的史实。鼎文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周康王向禹总结周文王、周武王立国的经验以及商朝灭亡的教训，特别提到商朝大小官员无不沉迷于饮酒，致使政事败坏，人民失望，告诫禹 应敬畏天命，效法祖先。

先南宫忠心辅佐王室，认真处理政事。第二部分是周康王册命赏赐鱼的具体内容，鱼感谢周康王的赏赐，并铸鼎以祭祀祖先南宫。这篇铭文不仅是研究西周封建制度的重要资料，而且字迹端庄典雅，历来为书法家所推崇。大克鼎铸造于公元前十世纪末的周孝王在位时期，周孝王的最大功绩是对西戎作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戎对周的攻势。大克鼎高 93.1 厘米，口径 75.6 厘米，重 201.5 千克，其纹饰较大禹鼎更加的丰富，而且更具动感。口沿下仍装饰了一圈变形兽面纹，每组变形兽面纹之间装饰飞棱，腹部装饰一圈宽大的波曲纹，三足上部装饰浮雕式兽面纹，兽面鼻梁装饰飞棱。大克鼎腹内壁铸刻一篇290字的铭文，由这篇铭文可知作此器者是一个叫克的贵族，他的身份是周孝王的一位膳夫，也就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但克的职责不止于此，大克鼎铭文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克对祖先施华父的称颂，施华父辅佐王室有功，施惠政于民，周王感念其功劳，命克负责上传下达王的命令。第二部分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克感谢周王的赏赐，铸鼎以祭祀祖先施华父，希望此器克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子子孙孙永保用，这是青铜铭文经典的结语，包括着对永远延续的家族荣耀的期待。但永恒从来都难以实现，家族的生沉起伏才是常态。鱼和克都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中，只有大禹鼎和大克鼎历经劫波后存续了下来。我们今天能在博物馆中一睹大禹鼎、大克鼎的风姿，这要感谢潘达宇女士的守护与捐赠。两鼎在风雨飘摇的晚清出土于陕西，有太多共同时代出土的中国文物，或毁于战争，或化为灰烬，或被偷走劫走，永远地离开了故土，或者毁于特殊年代，让人不胜唏嘘。大禹鼎、大克鼎能够完好地留存在国内，实非易事。一般认为，大禹鼎于清道光年间出土陕西岐山县李村，大克鼎于清朝光绪年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仁村。岐山扶风是周文化的发源地，历史上出土了许多的青铜器，有青铜器之乡的美称。大克鼎出土之后，便为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家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大禹鼎的流传过程比较复杂，他最初为岐山豪绅宋金建所有，之后被岐山县令周更胜夺去，他又将大禹鼎出售给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恰好宋金建来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发现自己的心爱之物出现在市场上，他花了3000两白银赎回。同治年间，宋家家道中落，大禹鼎转手给了陕甘总督左宗棠幕僚袁宝恒，不久他就把大禹鼎转送给了左宗棠。咸丰九年，也就是1859年，左宗棠遭官场流言重伤，幸得潘祖荫搭救，左宗棠为了感谢潘祖荫，将大禹鼎赠送给了他。至此，大禹鼎和大克鼎都归潘祖荫所有。潘祖荫对此颇为得意，表示天下三宝得其二。潘祖荫死后，其弟将两鼎运回老家苏州收藏，并且定下了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规矩。奈何这两鼎的名气太大，仍不断地遭人觊觎。担任过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的晚清重臣端方，以收藏金石为乐，
他想了许多办法，要从潘家获得两鼎，均以失败告终。如果两鼎归端方所有，我们难以预料两鼎是否还将留在中国。1911年，端方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被起义新军杀死，他的后人因为生计无着，将端方的一批青铜器卖给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此后，面对美国人高价收购的利诱，国民党要员借鼎展出的要求，潘家均予以拒绝。1937年，日军占领苏州，日本人早已得知潘家收藏着大禹鼎和大克鼎，日军屡次破门而入搜查，均未找到。这时操持着潘家的是一位叫潘达瑜的女子，她原姓丁，嫁给潘祖荫之孙后改夫家姓，丈夫不久病故，护持潘家文物的重任就落在了这个弱女子的身上。在苏州沦陷前，潘达瑜已经预感到文物不再安全，于是在家中挖了个大坑，将大禹鼎、大克鼎和其他的一些文物埋入其中，两鼎就这样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查。1951年，得知上海博物馆正在筹办中，已定居上海的潘达瑜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将大禹鼎、大克鼎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让所有人都能在博物馆中看到这两件珍宝。文化部接受了潘达瑜的捐赠，面对国家2000万元的奖励，潘达瑜全数捐赠，用于支援抗美援朝。潘达瑜此后在1956年、1963年、1979年，向上海博物馆捐赠珍贵文物资料近500件。大禹鼎、大克鼎，既见证了青铜时代的辉煌，又照见了近代中国的苦难。伟大的文明因为有一代又一代人接力不断的守护而能更续，伟大的文明也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磨砺淬炼中而升华更新。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吕生接着说这测字的来历。曾经在《玉堂杂记》里啊，记载着这么一条：谢石善拆字，有世人戏以乃字为问，石曰：吉字不成，君终身不及第。有人欲于途，告以父不能产，书日字于地，石曰：明出地上得难矣。又有《夷坚志》记载，谢石拆字铭文经。

0: 吃，啊，这个就是拆字的来历。我说，我曾见过一部书专讲占卜的，我忘了书名了。那中分开门类，如六人课、文王课之类，也有测字的一门。这都是后人附会的，还托名邵康节先生的遗法。可笑一代名人千古之后负了这个冤枉。我暗想，这位先生甚是渊博，连《玉堂杂记》那种冷书都看了。想要试他一试，又自顾年纪比他轻得多，怎好冒昧？因想起玉生的图来，便对他说：“有个朋友托我提一个图，我明日又要到苏州去了，无暇及此。敢烦阁下代作一两首诗，不知可肯见教？”不知是个什么图啊？我便取出图来给他看。他一看见题签，便说：“图名先列了，我常在报纸上见有题这个图的诗，可总不曾见过一句好的。我也不曾细看里面的诗，也觉得这个图名不大妥当。把这个诗字去了，改一个什么淫笑图还好些。便是字面都是很雅的，却是他们安放的不妥当，便搅坏了。”吕生翻开图来看了两页，仍旧眼了，放下说：“哎，这种东西同他提些什么，提了污了自己笔墨，写了名字上去更是污了自己名姓，只索回了他说不会作诗罢了。见尾代作本不敢推辞，但是提到这上头去的我不敢做，倘有别样事见尾，再当效劳。”我暗想，这个人自视甚高，看来文字总也好的，便不相抢。再坐了一会儿，吕生辞去。德全说：“哎，此刻已经十点多钟了，你快去写了信带我送到船上去，带给季孜啊。”“还来得及吗？”“来得及之至，并且托船上的事情最好是这个时候，倘使去早了，船上账房还没有人呢。”我便赶忙写了信，又附了一封家信，封好了交给德全。德全便叫人拿了小火轮船及如意，自己带着去了。子安说：“哎，方才那个蔡吕生有点古怪脾气啊，他已经穷到摆测字摊了，还要说什么污了笔墨、污了姓名，不肯提上去。难道提图不比测字干净吗？”我说：“莫怪他，我今日亲见了那一般名士，实在令人看不起。大约此人的脾气也过于耿直，所以才潦倒到这步地位。他的那位夫人更是明理慈爱，这样的人我很爱敬他。回去见了季孜，打算要带他某一个管地，这种人只怕有了管地也不得长呢。何以见得？他穷到这种地步还要看人不起，得了管地更不知怎样看不起人了。这个不然，那一般人本来不是东西，就是我也看不起他们。不过我听了他们的胡说要笑，他听了要恨，脾气两样点罢了。”说着我又想起他们的说话，不觉狂笑了一顿。一会儿德全回来了，便议定了明日一准到苏州，大家安歇一宿无话。次日早起，德全叫人到船行里雇船，这里收拾行李。忽然方一卢走来，约今晚吃酒。我告诉他要动身的话，他便去了。忽然王端甫又走来说有一桩极新鲜的新闻。我忙问什么事儿。端甫说：“昨日你走了之后，景逸还在楼上哭个不了，哭了许久才不听见消息。到的晚上八点来钟，他忽然走下来找他的老婆和女儿，说是他哭得倦了不觉睡去，此时醒来却不见老婆，所以下来找他，看见没有，他便仍上楼去。不一会儿哭丧着脸下来，说是几件银首饰绸衣服都不见了，可见的是老婆带了那五岁的女儿逃走了。” 我笑说，嘿，活应该的，他把地富拐卖了，还要栽他一个逃走的名字，此刻他的妻子真个逃走了也罢了。他的妻子来路本不甚清楚，又不曾听见他娶妻，就有了这个人。有人说他是个咸水妹，还有人说他那女孩子也是带来的。不错，我前年在杭州见他时，他还说不曾娶妻，算他说过就娶，这三年的功夫哪里能养成个五岁的孩子呢？他也是前年十月间到上海的，洪福把他们安顿好了，才带了少妾到天津去，不料就接二连三的死人，此刻竟闹得家散人亡了。景逸从昨夜到此刻还没有睡，今天早起又不想出去寻找，不知打的什么主意。来路不正的，他自然见势头不妙，就先奉身已退了。他也明知寻意无益，所以不去寻了，这倒是他的见识。端府见我们行色匆匆，也不久坐，就去了。我同德全两个叫人挑了行李，同到船上，解围向苏州而去。一路上小行夜泊，在水面行走，倒觉得风凉，不比得在上海那重楼叠角里面热起来没处透气。两天到了苏州，找个客栈歇下，先把客栈住址发个电报到南京去，因为怕寄之有信没处寄之故。歇息已定，我便和德全在热闹市上走了两遍。我说，我们初到此地，人生路不熟，必要找做一个人做向导才好。我也这么想，我有一个朋友叫做江雪鱼，住在桃花坞，只是问路不便，今天晚了，明日起早些乘着早凉去。怕问路，我有个好法子，不然我也不知这个法子。因为有一回在南京走迷了路，认不得回去，亏的是骑着马，得那马夫引了回去。后来我就买了一张南京地图，天天没事便对着它看，看得烂熟，走起路来就不会迷了。我们何不也买一张苏州地图看看，就容易找得多了。你骑了马走怎么也会迷路啊？难道马夫也不认得吗？我便把那回在南京看见张大仙有求必应的条子一路寻去的话说了一遍。德全便到书房店里要买苏州图，却问了两家都没有。到了次日，只得先从站里问起，一路问到桃花坞，果然会着了江雪鱼。只见他家四壁都钉着许多画片，桌子上堆着许多扇面，也有画成的，也有未画成的。原来这江雪鱼是一位画师，生得眉清目秀，年纪不过20多岁。当下彼此相见，我同他通过姓名，雪鱼便问：“啊，几时到的？可曾到观前逛过？”原来苏州的玄妙观算是城里的名胜，凡到苏州之人都要去逛，苏州人见了外来的人也必问去逛过没有。当下德全便回说昨日才到，还没去过。那如此，我们同去吃茶吧。说罢相约同行。我也久闻玄妙观是个名胜，乐得去逛一逛，谁知到得观前大失所望，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我只当苏州玄妙观是个什么名胜地方，今日亲身到了，原来只是一座庙，庙前一片空场，庙里摆了无数牛鬼蛇神的画摊儿，两廊开了些店铺，空场上也摆了几个摊儿。这种地方好叫名胜，那六街三市没有一处不是名胜了，想来实在好笑。山门外面有两家茶馆，我们便到一家茶馆里去泡茶，围坐谈天。德全说起要找房子，请雪鱼做向导的话，雪鱼说，本来可以奉陪，因为近来笔底下甚忙，加之夏天的扇子又多，夜以继日的都应酬不下，实在腾不出功夫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

0: 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德全听了雪鱼的话便不言语。雪鱼又说，近来苏州竟然没有能画的，所有求画的都到我那里去，这里潘家彭家两处竟然没有一幅不是我的。今年端午那一天，潘伯银家预备了解酒，前三天先来关照说请我吃解酒，到了端午那天一早就打发轿子来请，立等着上轿抬到潘家，一直到仪门里面方才下轿。座上除了主人之外，先有一位客，我同他通起姓名来才知道是原任广东藩台姚彦士方伯，官名上头是个进字，底下是个元字，是喜庆乙未状元，姚文西公的嫡孙。那天请的只有我们两个，因为伯银系军机大臣，虽然丁忧在家，他自闭嫌疑绝不见客。因为伯银令祖文公公是嘉庆乙未会试房官，姚文西公是这科的进士，两家有了年谊，所以请了来。你道他好意请我吃酒啊，原来他安排下纸笔颜料要我带他画钟馗。人家端午日画的钟馗不过是用朱笔大写意勾两笔罢了，他又偏是要我设色的，又要画三张之多，都是五尺纸的。我既然入了他的牢笼，又碍着交情，只得提起精神同他赶忙画起来。从早上8点钟赶到11点钟，画好了三张方才坐席吃酒，吃到了12点钟正午，方才用泥金调了朱砂点过眼睛。这三张东西我自己画的也觉得意，真是神来之笔。我点过睛，姚方伯便提赞，我方才明白请他吃酒原来是为的要他提赞。这一天直吃到下午3点钟才散，我是吃得酩酊大醉，伯银才叫打轿子送我回去，足足害了3天酒病。德全等他说完了说，回来就到我暂房里吃中饭，我们添两样菜，也打点酒来吃，大家叙叙也好，何必要到站里，就到酒店里不好吗？我从来没有到过苏州，不知酒店里可有好菜啊。我们讲吃酒何必考究菜，我觉得清淡点的好，所以我最怕和富人家来往，他们总是一来燕窝，两来鱼翅的，吃的人也腻了。我因为没有话好说，因请问他贵府哪里。雪鱼说，啊，原籍是湖南新宁县。哦，那么是江中烈公一家了。中烈公是五府内的先伯，足下倒说的苏州口音。我们这一支从明朝万历年间从湖南搬到无锡，康熙末年再由无锡搬到苏州，到我已经8代了。我听了就同在上海花多福家听那种怪论一般，忍不住笑，连忙把嘴唇咬住，暗想今天又遇见一位奇人了。不知蔡吕生听了还是怒还是笑，因忍着笑说，
2: 是在尊玉拜官大作，佩服得很。
1: 实在因为应酬太忙，草草得很，幸得我比底下还快，不然就真正来不及了。那我们就到酒店里吃两杯如何啊？也罢，我许久不吃早酒了。翁六先生由经理寄信来，要画一张丈二指的寿星，待我吃两杯回去，诚幸挥毫。说着，德全汇了茶钱，湘江出来，转央雪鱼引路到酒店里去，坐定，要了两壶酒来，且斟且饮。雪鱼的酒量却也甚好，酒至半酣，德全又说：“
2: 我们初到此地啊，路径不俗。”要寻一所房子，求你指引指引，难道这点交情都没有吗？
1: 哎，不是这样说呀，我实在一张寿星明天就要的，你一定要我引路，让我今天把寿星画了，明天再来奉陪。德全又灌了他3-4大碗。
2: 你今天可以画得好吗？
1: 要动起手。

0: 三个钟头就完了事了。德全又灌了他两碗。
1: 我们啊也不回暂吃饭了，就在这里叫点饭菜吃饭，同到你尊玉看你画寿星，当面领教你的笔法。哈哈哈，在上海时我常看你画，哎，此刻久不看见了也要看看。
0: 这个使得。于是交代酒家叫了饭菜来，吃过了一同仍到桃花坞去。到了雪鱼家，他叫人舀了热水来，一同洗过脸，又拿了一锭大墨，一个墨海到房里去，又到厨下取出几个大碗来，亲自用水洗净，把各种颜色分放在碗里，用水调开，又用大海碗盛了两大碗清水，一面张罗一面让我们做，我也一面应酬他，一面细看他墙上画旧的画片，也有花卉翎毛，也有山水，也有各种草虫小品，笔法十分秀静，然而那中失了章法的也不少，虽然如此也不能眼其所长，我暗想此工也可算得多才多艺了。我从前曾经要学画两笔山水，东涂西抹的闹了多少时候还学不会呢，不知他这是从哪里学来的。因问道，足下的画不知从哪位先生学的？
1: 先师是吴三桥。
0: 我暗想吴三桥是专画美人的，怎么他画出这许多门来，可见此人甚是聪明，虽然喜说大话，却比上海那般名士高得多了。我一面看着画一面想着，德全在那里同他谈天。过了一会儿，只听见房里一声墨磨好了，雪鱼便进去把墨海端了出来，站在那里想了一想，把椅子板凳都搬到旁边，又央着德全同他把那靠门口的一张书桌搬到天井里去，自己把地扫干净了，拿出一张丈二纸来铺在地下，把墨海放在纸上，又取了一碗水一方干净砚台都放下，拿一支条幅笔脱了鞋子走到纸上，跪下弯着腰用笔蘸了墨，试了浓淡，先画了鼻子，再画眼睛，又画眉毛画嘴，勾了几笔胡子，方才框出头脸，补画了耳朵，就站起来自己看了一看。我站在旁边看着，这寿星的头比八斗还大，只见他退后看了看地步，又跪下去勾了半个大桃子，才画了一只手，又把桃子补完全了，恰好是托在手上，方才起来穿了鞋子，想了半天，取出一支对笔，一根头绳，一支丈杆竹子，把笔先洗干净了，扎在丈杆竹子上，拿起地下的墨水等，把丈杆竹子扛在肩膀上，手里拿着对笔蘸了墨，试了浓淡，然后双手拿起竹子就送到纸上去，站在地上一笔一笔地画起来，双脚一进一退的，以补手腕所不及，不一会儿全身衣褶都画好了，把丈杆竹子倚在墙上，
1: 哎呀，见笑见笑啊，
0: 果然画法神奇。
1: 不瞒两位说呀，自我画画以来，这种大画连这张才两回，
0: 上回那个是借裱画店的裱台画的，还不如今日这个爽快。哎，亏你想出这个法子来，不由你不想啊，家里哪有这么大的桌子呢？莫说桌子，你看铺在地下已经占了我半间堂屋了。一面谈着天，等那笔墨干了，他又拿了扎笔蹲到画上着了颜色，等到半干时候，他便把钉在墙上的画片都收了下来，到隔壁借了个竹梯子，把一把褥子放在桌上，自己站上去，央德全拿画递给他，又央德全上梯子上去帮他把画钉起来。我在底下看着，果然神采奕奕。 又谈了一会儿，我取表一看，才3点多钟。哎，我们再吃酒去吧。此刻就吃未免太早啊。那我们且走着玩，到了5、6点钟再吃也好啊。于是一同走了出来，又到观前去吃了一回茶，才一同回站。德全叫茶房去买了一坛圆坛花雕酒来，又去叫了2样菜，开坛炖酒，3人对吃。今天看房子来不及了，明日请你早点来陪我们同去啊。这苏州城大得很，像这种大海捞针一般往哪里看呢？只管到寺上去看看，或者有个空房子，或者有店家造盘的都可以啊。那照盘的或者可以碰着，至于空房子，市面上是不会有的。哎，到明日再说吧。于是痛饮一顿，鳕鱼方才辞去。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李三娘斩首威震天，震慑奴贼呀。邱兴公说了，只要愿意归顺唐公的，都站在右边；如果不愿归顺的，往左边站。一会儿咱们就开战。大部分奴贼呀，人家都是想吃饭的，跟谁干不是干的？一听跟唐公干，那比跟威震天蒋茂强盛百倍呀。当啷当啷，把兵器全扔了，呼噜呼噜呼噜都往右边走啊。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大吼了一声，都快回来，哪个敢往右边去，我就宰了他，我不服呀。邱兴公没想到还有不服的，众人呢把眼光全往左边这么一瞧，就见又打人群当中呼啦就走出一群人来，为首的也是一个大个子呀。就这位呀，跟那死去的威震天蒋茂差不多少，也是身高过丈，膀炸三旬呢。只不过这个人呢有头发，也是一张大肉脸，但是这个人呢，别看年岁不大，有那么一个30岁刚出头，但是满脸褶子，尤其是脑门这个地方，哎呦，

合了好几个纹，猛一看呢，就这位那脸长得跟沙皮狗似的。但是那年代中国也没沙皮狗，所以呢，大家找不到沙皮狗这个动物来命名这位。一看脑袋上好几横，也有竖纹，跟那老虎脑袋上花纹似的，于是就给这人起了外号，叫做霸天虎啊。啊，感情霸天虎、威震天，全是隋唐年间的人呢。当然了，那是后来翻译变形金刚的人呢，听了咱的隋唐给变形金刚上的人起的这名字，其实都是隋唐上的名字呀。此人姓孙呢，叫做孙华。这人呢，本来是汾阳一带的大盗啊，手下聚集了三四千之众。说这山西这么多大盗，是不是都归单雄信管呢？单雄信当年是天下总瓢把子，不归他管了。这些大盗啊，都是单雄信不当总瓢把子，归了山东义军，到瓦岗之后天下大乱，重新的打乱格局。现在整个天下绿林的大洗牌呀，单雄信谁也管不着了，没人听他的了，他这些年也不号令天下了。像这孙华呀，就这些年才出来的，那造反的百姓多了，在手底下聚集了三四千之众啊，打家劫舍对抗官军呢。后来就碰到了奴贼首领威震天蒋茂，这俩人呢还真有点头脾气。不过孙华这个人呢，对蒋茂也有些看不起，主要蒋茂这人呢，他的品行不端呢，尤其是爱奸淫妇女，这一点孙华十分不满呢。但是呢，蒋茂他人数众多呀，其他的地方蒋茂这人呢还挺豪爽，跟着孙华一见面说，兄弟，咱们哥俩干脆联合，我这数万之众啊，加上你的四千人，我当老大，你当老二，咱们打下天下，我当皇帝，你就是九千岁呀，或者给你封个一字并肩王，咱俩一起享荣华富贵多好啊。那年代什么叫乌合之众啊，孙华一琢磨，是自己现在也没什么地盘啊，你看人那么多，今天被官府撵到东，明天被官府撵到西，今天藏着个山头，明天藏着个草窝，也是给追的惶惶如漏网之鱼，急急如丧家之犬呢，没个根据地呀。那大哥，小弟现在呀，别的不求，就求有一个稳定的地方，咱得找一块地儿，咱也跟人瓦岗山似的，咱得占据一块地方，咱才能发展呢。对了，跟我想到一块去了，我呀就盯准了扶风了。咱干脆把扶风拿下来，咱就在那里啊，瞄着西京长安，什么时候长安城一空虚了，咱就给他一家伙，咱就能够夺下长安城。你看这蒋茂啊，从这一点上比那李密眼光还远呢。所以孙华最后一琢磨，得了，那五个手指怎么着也不如攥在一起成为一个拳头啊，那多有力道啊。现在啊，先暂时不考虑着蒋茂的个人人品问题，等以后再说吧。所以呢，霸天虎孙华也就归顺了威震天蒋茂了。结果一归顺呢，有点后悔了。怎么的？这蒋茂一看，你这四千来人都归你管，未来你万一再反叛于我呢，你个力量太大了。咱说了，蒋茂这人呢疑心甚重，得了，把你这四千人呢打零散吧，给你分到各个队伍当中，化整为零，你难以调动啊。再给你分配一些原来不是你的兵，哎，让你带一带。这样一来呢，你的力量就没有那么大了。你看，从这一点来说呢，这蒋茂跟那李密差不多。那霸天虎孙华能乐意吗？心里憋口气，也不敢发作呀。因为现在没办法，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已然被人家兼并了，现在人家是老板，原来自己以为自己是个小股东，现在一看呢，自己成员工了，这玩意儿那只能啊暗气暗憋。没想到吧，今天威震天蒋茂被人家给宰了。这孙华呀，其实也一肚子气，他倒不是那么高兴。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这个蒋茂啊，他作为我的领导，虽然呢心有点黑，手有点狠，但是呢毕竟人家人马众多呀，也是我心甘情愿归顺人家的。哎，你个李三娘，你算怎么地呀？过来来个斩首行动，把蒋茂一宰，我们这数万之众全归你了。那不对呀，蒋茂老大我老二，他死了，按说这数万之众应该归我呀，啊，哪能归你李三娘呢？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夺权，我这人群当中有四千之众呢，我现在如果振臂一挥，他们呢有可能还归到我的麾下呀。一瞅李三娘这边，那能有多少人呢？500来人啊，只要我这4000余众过来，把你这500人一围，你们呢，你们也得被我吃喽。所以我不服。那孙华呀，那不愧是大盗啊，汾阳大盗，也是身手五指令，瞪眼宰活人的主啊，那心狠胆子肥呀。啊，我不同意，噌，就蹦出来了，身后啊带着自己的亲兵卫队，也得有200多人呢。那再打散4000众，不能说给孙华全部分开吧，也有心腹啊，就出来了。我不服，我不归顺。邱行恭一看啊，这人长得呀够吓人的，哎呦，就像个老虎似的。邱行恭往前走两步，一拱手，还是先礼后兵吧。敢问这位首领，您尊姓大名啊？霸天虎孙华，可以说是我们这群义军的2把手。现在你们好大胆子，把我们大首领威震天蒋茂给杀了。那众位弟兄，别听他们忽悠，这是我们的仇人呢，杀了咱的大首领，这还了得呀？随我将他们万刃分尸。他用手一指，邱行恭一看，呵，没想到啊，这个2把手在外头呢。我们以为啊，就在这蒋茂的中军大帐呢，把这中军大帐内的人杀的杀，宰的宰，剩下的全部生擒活捉，作为俘虏了，作为人质了，在那压着呢。哎，没想到怎么还有个2把手啊？邱行恭正想发作，李三娘过来，用手拍拍邱行恭的膀子，往后推了推，那意思呀，你先退下。邱行恭一看，三娘子，先退下。是，邱行恭啊，倒提着鬼头刀退在一旁，瞪着眼就瞅着这位。就见三娘子冲孙华一拱手，哦，我听过孙首领的名字，您莫非原来就在汾阳吗？汾阳的霸天虎孙华吗？啊啊啊！孙华一听，哎，这李三娘听过我的名字，真的假的呀？啊，是不是刚才我报了名字之后，他一听啊，过来给我套近乎啊？嘿嘿，你知道我呀？不光我知道你，我的父亲也知道你呀。我的父亲给我们呢说过多次，说我们滨州这一带呀，其实野草里埋麒麟，有很多的英雄好汉、草莽豪杰呀。其中就有一位在汾阳的霸天虎孙华，说这位呀武艺高强，而且能够御众，说这人有领导能力呀。以后如果真的见到这位孙头领，我一定啊多多的拜望，如果这个孙头领想当官，我一定会向朝廷举荐于他，如果孙头领愿意和我合在一起，我愿意啊在我这府上给他安排一官职。孙华一听，这是唐公说的，一点不假，我可以对天盟誓，刚才有半句虚言，让我三娘子不得好死。哼，孙华说，那又如何呀？那只不过是你爹李渊想要招揽于我们的花言巧语罢了。哎，孙首领啊，你看，三娘子用手一指邱行恭、邱应泽、李仲文、向山志，看见没？
这几位

首领，有的是梅城的首领，有的是首阳山的英雄豪杰，他们哪个人手下都有几千人呢？现在呢，都与我合兵在一起。你问一问，我是不是已经向我父亲为他们请功请官了呢？我敢肯定，不日我父亲对他们的任命状就会下来呀。这些人呢，都不失大夫之职啊。什么叫大夫啊？这大夫是散官呢，哎，封他一光禄大夫什么的，这是荣誉称号，也有薪俸，但是呢，基本上啊，没有太多的实权。那也没办法呀，你们刚刚归顺，在沙场上没有建立多少功勋，所以呢，不能够给你太高的执事官，这执事官是以后你奋斗出来的，先给你散官，哎，你就有品级了。反正李三娘也知道自己爹呀，对这散官品级人家不在乎，到一个地方封一批大夫，到一地方哎封一批五品以上的官员，先封呗，先让这些人高兴高兴呗。果然呢，一说这话，那霸天虎孙华毕竟是草莽英雄啊，谁不想当官啊？你别看呀，我要占山为王，我自由自在，谁也管不住，那是给你的官职小，给你足够大的官职，足够大的权力，你也想当官啊。孙华也是啊，谁愿当贼呀？而且对李渊跟其他人一样，心里头其实啊也崇敬得很，只不过现在看着数万之众眼睁睁归着李三娘了，有点气不忿啊。这里头有我的人呢。李三娘说了，孙将军呐，孙首领，你放心，只要你归服于我，这里头有你多少兵马，还由你来带，威震天蒋茂给你什么官职，我这边呢只会比他高，不会比他低。这一点你可以问一问我身后这几位刚刚归服的首领们。邱行恭说，是啊，孙华，孙首领，男子汉大丈夫啊，啊，为什么非得当奴贼呢？被人瞧不起呀、啊！三娘子已经把条件列在你面前了，我们就是例子呀。我没说吗？我梅城一听说三娘子到了，二话不说开棺落锁，我就跟三娘子合兵一处了。为什么呢？人家代表未来呀，跟着唐公干，那比我守那一个小小城池，嘿，那有未来的多呀。孙首领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呀，现在威震天蒋茂已然死了，你难道说还想跟我们为仇作对吗？你问问现在到右边弟兄，他能不能服你呀？真的打起来，右边弟兄是帮着我等呢，还帮着你呢？喂，孙华呀，往右边看看，再看右边刚刚归顺的那些人，一个个怒目而对呀，那眼中透露出的意思比较复杂。怎么的？哎，你这个孙华呀，你早干嘛了？刚才第一时间你为什么不跳出来不服啊？啊，我们都已经扔下兵器了，都已经当了人家的俘虏了，哎，你出来了啊，我不服，那嫌你呀？啊，要是现在打起来，我们还能归顺你吗？还能跑你那边吗？再跑你那边，你也不信任我了。哎呀，要照这意思呀，我们还是帮着三娘子吧。你要敢炸刺儿，我们帮着三娘子就灭你的火，就把你镇服了，也算是投奔唐公的投名状，第一功。所以这些人呢，哎呀，孙怀一看，好家伙，这一转眼他们成娘了。邱行恭一看这个形势，邱行恭暗乐呀，孙华呀，你呀念不了咒。邱行恭大喊一声，各位兄弟照旧，愿意投奔唐公的往右边去。哎，刚才呀走一半人看看孙华，又看看这边，这边人还喊呢，来吧兄弟，到这边来，到这边来吧。对，邱行恭说，到这边来，有粮有饭还有钱呢，回头唐公给

大家还封官呢。一说这话，走到中央的人当啷当啷也把这刀枪扔了，呼噜呼噜呼噜继续往右走。我看谁敢走，谁给这孙华喊一嗓子呀，没敢喊。怎么的？一看呢，右边那人眼瞅着要冲过来呀。李三娘一瞅啊，孙将军呐、啊，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难道说你要给那欺负良民糟蹋妇女的蒋茂做帮凶吗？你要为他报仇，为他伸冤吗？你要是这样，那可就成了天下百姓的公敌了，你就不是英雄好汉了，我父亲也不会对你大加赞赏了。孙首领，大家现在投奔的是一条光明之路，你在这个关键时刻可不能选择失误了呀。李三娘啊，你说招呼我们是你爹的意思，但是我们可没看到唐公啊。唐公来了，我可以领着我手下的兵投奔唐公，但唐公不在呀，是你来了。你作为唐公的女儿，连儿子都不是啊，你是个外姓人呢。我听说了，你老公姓柴，你老柴家的人呢，你说话能当个屁用啊？我们不服你。他一说这话，李仲文、向山志俩人互看一眼，心说跟我们俩说差不多少。嘿，李仲文说：“孙华，你看吧，现在大势所趋，很多人都已经来到右边了，你就带着一小撮站在左边。我们三娘子那是仁义之人呢，没有对你下手啊！啊，你别在那里拿着三娘子的仁慈你当理说呀。孙华是爷们儿的，你画条道，怎么着你才能够归服三娘子？我告诉你，三娘子就代表唐公了，唐公让三娘子就在这户县一带当大总管，这一带他说就算。孙华呀，你别在这矫情了，再矫情你就没有归附的资本了。孙华一听，看了看三娘子，三娘子，我提个条件，如果说你能答应，我就有可能归附于你。李三娘一听，怎么还有可能啊？我得看看这个条件你完成的怎么样。三娘子说可以啊。那你说什么条件吧？什么条件呢？你能不能给我比试比试啊？如果你胜了我，我就服你，我就归顺于你；如果你胜不了，未来等你爹来了再说吧，好不好？他一说这话，李仲文、向善志啊，脸都红了。怎么跟我们俩一样啊？这玩意儿，秋行空气了。孙华呀，你算什么东西呀？三娘子何许人也呀？能跟你伸手吗？孙华，来来，不是要比试吗？我陪你走两招抱抱。孙华说：“你算干嘛的呀？又不是你招呼我呀，是三娘子招呼我。三娘子，敢不敢跟我比试比试？我听说了，你文武双全呢，能不能咱们俩打斗打斗？”三娘子一看呢，对付这些大盗，那你就得以武服人呢。你拿不出东西来，镇不住他们呢。三娘子用手一摆，挡住邱行公、邱行泽。好啊，孙首领，你说吧，咱是比试兵器呢，还是比试拳脚啊？要比试就比试兵器，兵器可无眼，嘿嘿，你知道就好。兵器刀枪无眼，打死勿论。咱谁也不找谁的麻烦，你敢不敢比呀？三娘子何许人也呀？能让这孙华叫出号吗？好啊，三娘子，看看身边人，各位听见没？我现在要跟孙首领比试一下兵器，刀枪无眼。比试过程当中，如果孙首领把我给伤了，甚至说把我给杀了，各位不许难为孙首领。咱们呢也不招服了，咱。

0: 刻带人就走，抬着我的死尸咱回梅城，听到没有？这就这么地了。孙华一看行，哎，冲你胆子这么大，这一点我就佩服你。好，后边人，孙华呀也对身后的人说话了，我呀也一样，我要是被这三娘子给杀了，我也死而无憾，你们呢到那个时候归顺三娘子，我就不说别的了。三娘子来吧，不说别的了，你用什么兵器吧。三娘子说，我今天呢没带我的鹰手家伙，我应手的是一把宝剑，月女宝剑呢我没带着。这么着吧，在场哪位英雄使用宝剑借我一把，那使剑多事，就扔过来一把剑。三娘子接到手中，多谢多谢，掌中宝剑一横，孙首领你用什么兵器，我用什么兵器呀？唰，往旁边一伸手，有人呢递给孙华一件兵器，在掌中一抄，扑棱棱棱棱棱棱棱，哎呦，这么一晃，三娘子一看，哎呦，这是一件什么奇特的兵器呢？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霸天虎孙华要跟三娘子比试输赢啊。三娘子向人借了一把宝剑，就见孙华往旁边一伸手，手下心腹递给孙华一件特殊兵器。孙华往手中一抄，嘣嘣嘣嘣嘣嘣，呵，这种兵器啊发出这种声音呢、啊。三娘子一看，哎呦，吃了一惊，怎么呢？这种兵器三娘子从来没见过，这什么东西？就见呢，一根长杆，长杆的顶头有两个铁环，铁环相扣，铁环那头有一个短杆，就长杆上面吊一短杆，说直的一根棍儿吧，还有那么一孤节弯的。哎，是硬中有软，软中带硬。孙华把这件兵器往手中一抄，这么一拨楞，很多人全乐了。你别看李三娘啊不认得，很多人都认得。怎么的？一瞅这是一件农具呀、啊，老百姓知道啊。说李三娘怎么不知道啊？李三娘那毕竟是贵族子弟呀、啊。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呢、啊，他哪干过农活呀？

干过农活，就不认识这件农具。这件农具呢，有的地方还把这那短木棍换成短木条，有的呢换成竹条，有的呢装上一排木条或一排竹条，干嘛呢？你割下来的麦子呀、谷子呀，那过去没有脱粒机呀，那怎么办呢？一个放在担堂上，拿着石碾子，用驴呀、用马呀拉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在这担堂打麦场上，去把它碾下来，要么就得用这种农具，不断的敲打，啊啪啊啪啊啪。说为什么不用这根棍儿啊？这用根棍儿受力点太小了，得用这种东西啊，这么一甩，它往下这么一砸，啪，就是一根棍儿的受力面积啊，或者是一个木牌的受力面积，而且呢省力气，你只要一转动，啊啪啊啪啊啪啊啪，它不会啊像木棍往下砸，砸的那么狠，砸到谷粒上，那把谷粒有的砸碎了，砸破了。这玩意呢平着砸下去只会脱力啊。这种农具那相当实用啊。一直到我们今天，你到农村去看看，打谷场往往还能看到这种农具。说这种农具叫什么呢？这种农具啊叫做镰夹，有的呢简称夹，也有简称斧的。说这本来是打谷的农具，怎么成兵器了呢？啊，那年代老百姓如果造反，那可不是逮什么用什么嘛。所以你看呢，中国的兵器里头有很多都是农具，像什么耙呀，那猪八戒九齿钉耙，那不就农具吗？像什么叉呀，那尤俊达的三股托天叉，那也是老百姓的叉演变过来的。说两股叉，两股叉是打猎的猎户他们的猎叉演变过来的。排耙木，这不也是农具演变过来的吗？那你许耙，你许叉能够当兵器，

就等于啊把这棍梢打回去了，然后丢，三娘子身形一转，转到孙华旁边，哎，一剑劈下，劈着孙华的左胳膊呀。孙华一看，这一下子没打中三娘子，被三娘子崩开了。三娘子过来了，哎，唰，把这棍这么一涮，咻，前面的梢就奔三娘子后背砸过去了。这棍，哎，就等于啊夹着三娘子。三娘子一看不好，再这么一转个，唰，就转到孙华背后，挺宝剑来刺孙华的腰眼呢。孙华听到后面恶风不善，心说啊，闪得好利索呀！接着划了棍，入这棍就走下盘了，如影随形就过来了。你想扎着孙华，孙华身子由着棍这么一带，入人家呢也转那边去了。三娘子一看这棍来了，不好，脚尖一点力，蹭往上一蹦，唰，一剑劈向孙华，这身子往前一跃。孙华一看不好，赶紧的把棍往怀中一拉，哎，往上一崩啊，当一下子一剑砍在棍上啊，去你的吧！孙华力大无穷啊，往外一推三娘子，三娘子不由自主的，哎，唰，在半空当中就退出去两米开外，脚尖踏往地上一踩，三娘子不敢在地上待太长时间呢。因为人家孙华这一棍又劈过来了，三娘子闪身一躲，身形往下这么一转，哎，这一宝剑奔孙华的脚后跟削过来了。哎呦，孙华赶紧的把这棍刷往旁边那么一戳，当在下盘又把三娘子宝剑拨开呀。这俩人就这么着棍来剑往，是打斗一处啊。开始呢还真把三娘子忙活不清，因为三娘子啊没见过盘龙棍连枷这种武器，他不知道怎么破呀。这大棍还有小棍，你防了大棍，这小棍崩你，得俩棍一起防，所以打的三娘子还真有点措手不及，左躲右闪，上蹿下跳，不求无功，但求没过呀。打着打着二十个余个回合，三娘子就把孙华他的招数基本上摸透了啊！原来如此，你别看孙华力气不小，这个连枷用的也不错，但是有一点，没有经过高人指点呢。这连枷完全是自己悟出来的，拿着玩意也等于瞎抡，就凭靠着一膀子力气，闪躲还比较利索，仅此而已。如果说刚一伸手你跟他碰硬的，你跟他比力气，就很容易被孙华给镇住。如果开始你躲过了孙华的猛烈进攻，躲过了二十余招，这孙华呀就有点不行了，怎么的招数跟不上了，变化跟不上了，没学过拆招啊，自己发明的这些招数都是笨招，没有经过名师指点呢。那跟着程咬金差不多少，也就是前面三斧子，三斧子你没躲过，那算你倒霉，把你劈上了；三斧子躲过了，得了，那算程咬金倒霉，他呢就没别的咒念了，也只能够卖着傻力气了。所以二十个回合之后，三娘子一看啊，这功夫啊是自己练的，没有高人指点，里头破绽百出啊。行啊，既然这样我就放心了。李三娘啊马上就转变策略了，刚才呢是光躲，现在就开始找着茬进攻了，找茬啊，哪个地方有破绽，在哪个地方就往前递剑呢，而且充分的利用剑这种兵器啊，剑为百兵之帅呀，那真的使好喽，帅气。李三娘剑术高手啊，为什么呢？这个剑呢在过去君子配置，那得是有身份的人，士阶层的人，这些人呢往往配剑。那李三娘家世代簪缨啊，对这剑太熟悉了，哪一位都是剑术高手啊，无论李渊
李

世民、李建成，有一个算一个，人家呢对剑那都有非常深的研究。另外老李家也有很多的武教师，专门的培训这孩子使用剑，所以三娘啊从小就爱舞着剑呢。后来嫁给柴少了，柴少咱们说了文武双全呢，老柴家人家也是有剑法的，夫妻二人互相传授，这李三娘的剑术又高一层啊。而且李三娘又是个女子，自己又研究出女性使用剑的优美，所以在这李三娘剑术当中啊，不但是有阳刚杀戾之气，而且呢还有女子那个舞剑之美，身形特别好看呢，飘飘然就如同一只蝴蝶一般的啪啪啪，就这把宝剑开始围着这孙华乱转悠了。这孙华呀开始还能看清楚李三娘，但打着打着呀就觉得呀，前面是李三娘，身后是李三娘，左边右边都是李三娘，哎哎啊呜啊呜啊呜，就拿着盘龙棍就开始乱抽啊。这一下子没招数了，李三娘那更是游刃有余呀，啊唰唰唰唰唰唰，杀的孙华眼花缭乱的，哎呜。这孙华觉得看准了李三娘了，可逮着你了，一棍就砸下去了。一砸，人家李三娘身形往旁边一闪，来个魁星提斗，唰，把宝剑呢往上竖起来，这剑尖崩，正好啊穿在砸下来的那两根棍中间的双环当中，一下子哎就卡在双环那里了，一卡。这棍再往下砸，李三娘往这一带一泄着劲，哎，这孙华呀刚才被李三娘快转悠迷了，这个脚步重心都不稳了，这脚这么一别扭，就被李三娘带着往前走，这一走李三娘这剑跟这棍就贴在一起了，李三娘也一贴，然后一抬脚，啪，来个倒踢紫金冠，这一下子正好踢在孙华的面门之上啊！砰！孙华被踢的呀，眼冒金星，手那么一松，哎，李三娘往外这么一不能一挑，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一剑把这根盘龙棍就给挑飞了，挑出去两丈多远呢。把周围人吓一跳啊，往旁边一闪，闪出一个道来，盘龙棍当啦啦啦啦啦啦啦，就砸在了地上啊。这时李三娘身形一转，非常快速就转到了孙华背后，宝剑随人转，啪，就搭在了孙华的膀子上啊。这剑刃就在孙华这颈动脉这里一割，别动，哎，孙华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眼前还冒金星呢，结果就觉得冷冰冰的，一把钢刃搁在自己颈动脉这里了，哎，完了！孙华心说啊，这下我命休矣，人家非得把自己给拉死不可呀。但是李三娘啊，这宝剑在这孙华肩膀头上用剑面啪啪啪拍了三下，唰，往后一挑，把宝剑一背。李三娘又伸手在孙华肩膀头上这么一拍，孙头领怎么样啊，服输不服输啊，是接着比呢还说认输啊，哎呦，孙华当时啊臊个大红脸呢，在场围观的众人呜，包括邱行宫在内啊，全都乐了，这么一乐孙华这脸更红了，看看左右，这再看李三娘，由打孙华背后转到孙华前面，这时宝剑刷往旁边一扔，又扔给刚才借剑之人，然后李三娘走到两丈开外，扔到地上的那把盘龙棍，把盘龙棍由打地上捡起来，他抄在手中，如如如如，哎，
李三娘啊玩起来了，转了三圈，不错的兵器呀。哎，对了，孙首领啊，我还没有向你请教，这兵器叫什么名字呀？说着话，迈步走到孙华近前，双手捧着这把盘龙棍，递给了孙华。这孙华一看，这我接是不接呀？但是一看呢，大家全看着自己呢，一咬牙，孙华把这棍接在手中了。这棍呢，叫做盘龙棍。哦，盘龙棍，好听的名字呀。说实在的，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使这盘龙棍的英雄呢，使得确实不错呀。孙首领，承让，承让啊。哎，嗨，孙华一摆手，心说输了就输了，害什么臊啊，你再害臊，再不承认，你也是输了。孙华当一蹲盘龙棍，就盘龙棍呢插到地上了，冲着李三娘一拱手，三娘子，我认输了。刚才呀，我这盘龙棍抵不上三娘子啊。一说这话，邱行宫在旁边乐了。人家都说呀，游龙戏凤，今天呢，咱真是游凤戏龙啊。你看三娘子，刚才那剑耍的呀，哎呦，翩翩如天女下凡一般呐。那就是下界的一只游凤啊，这盘龙棍那不是龙吗？哎，游凤戏龙。一说这话，哦，大家全乐了。李三娘看着孙华，那孙首领，你说咱还比不比了？嗯，孙华一看，哎呦，没想到啊，这李三娘果然厉害呀！别看是女的，这武艺在我之上啊。用这巧劲儿把我这杆盘龙棍给我挑飞了，当众我败了，那我还能说什么呢？看来人家呀就是厉害呀，那不如就降服人家，那也等于降服唐公李渊呢。那李渊何许人也呀，比那威震天要强得多。想到这里呀，啊，扑通一声单膝跪倒在地，双手一躬，三娘子，在下孙华，从此听三娘子驱使。好，旁边的邱行宫啊，高兴坏了。三娘子夺子计划成功，接下来的劝字计划，不知向谁实施。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买车啊，配置表看得眼花缭乱，真皮座椅、全景天窗、智能大屏是应有尽有。可是很多车主提车之后才发现，不少关键配置悄悄缩水了，防撞梁变薄，隔音棉消失，安全气囊减少，轮胎规格降级，车企的减配操作越来越隐蔽，很多看不见的隐形坑只有在用车的时候才会暴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汽车减配乱象，盘点车企最爱减的配置，结合热门车型的真实案例，教大家买车时如何避坑。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王峰的《光明》。

说起汽车减配，最让人愤怒的就是安全配置的减配，这直接关系到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最常见的就是防撞梁偷工减料，不少热门车型海外版用高强度铝合金防撞梁，国内版呢就换成了薄铁皮，甚至直接取消后防撞梁，只用泡沫填充。那么其次呢是安全气囊减配，中低配车型减少侧气帘、膝部的气囊。那么同一款车，国内外的气囊数量差了一倍，还有车身钢材减配 ，A 柱、B 柱的关键部位钢材强度降级，碰撞测试成绩惨不忍睹。那么某些热门合资 SUV 海外碰撞版测试全优，国内版的 A 柱直接是弯折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除了安全配置，底盘和车身结构的减配呢也非常普遍，而且隐蔽性极强。首先是隔音材料缩水，车门、地板、引擎舱的隔音棉大面积取消，甚至用回收材料代替，导致车内噪音大、异味重。其次是底盘的护板减配，发动机下护板、底盘装甲直接取消，裸露的管线容易被石子打坏，防腐能力大幅下降。还有悬挂系统减配，独立悬挂换成扭力梁，铝合金摆臂换成了铸铁件，减震器规格降级，直接影响到行驶质感和操控性。某热门的家用轿车换代之后，把多连杆的独立悬挂换成了扭力梁，售价反而上涨，被网友吐槽减配加价。这些减配啊，不拆开根本看不到，用车体验却大打折扣。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电子配置和舒适配置的减配。那么这些减配呢，最容易被发现，但是车企依然乐此不疲。最常见的就是轮胎减配，同一款车上市时用高端品牌轮胎，改款之后换成了廉价轮胎，规格从18寸降到了17寸，抓地力和静音性都有明显下降。那么其次呢是喇叭减配，8个喇叭换成4个，甚至取消高音单元，音响效果大打折扣。还有 USB 接口减配，后排充电口取消，全车呢只剩一个接口。座椅材质减配，宣传的真皮座椅实际上是仿皮，甚至侧面背面用织物。还有大灯减配， LED 大灯换成了卤素灯，取消透镜，夜间照明效果堪忧。那么这些配置呢，看似不起眼，日常用车却天天接触，减配之后体验落差非常明显。

很多车主就纳闷了啊，车企为什么热衷于减配呢？背后的核心原因就是成本控制和利润最大化。汽车行业竞争激烈，价格战是愈演愈烈，车企既要维持售价又要保证利润，那么就只能在看不见的地方动手脚。一辆车减配几处，那么单车成本呢就能省下几百到上千元，年销几十万辆的话，那么就是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利润。其次是消费者认知偏差，大多数人买车呢只看外观、空间、大屏这些表面配置，对底盘、钢材、隔音这些看不见的地方不了解，给了车企减配空间。还有就是国内汽车标准呢相对宽松，很多减配并不违反法规，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车企抓住这些漏洞，减配操作越来越肆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

0: 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站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汽车减配的套路，我们来盘点几个热门车型的典型减配案例，给大家提个醒。某德系热门 SUV 换代之后，取消发动机隔音棉、后排钢板、底盘护板、防撞梁厚度减半。某日系家用轿车呢，改款之后啊，把后防撞梁换成了泡沫，那么取消了侧气帘轮胎，从米其林换成了廉价胎。啊，某国产的新能源车型呢，宣传用800伏的高压平台，实际低配车型还是400伏，快充速度差了1倍。那么更过分的就是啊，偷偷减配，同一年款的车，上半年和下半年配置不一样，消费者是防不胜防。那么这些案例都提醒我们啊，买车不能只看品牌和宣传。

接下来的重点呢，我们来讲消费者如何避坑，教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首先是查拆解评测啊，现在很多专业媒体呢会做车型的拆解，防撞梁的材质、隔音棉、底盘结构、钢材强度这些呢都会详细的测评，比看配置表靠谱的多。那么其次呢是查车主的真实反馈，去汽车论坛、车友群看老车主的用车反馈，有没有普遍反映的减配问题，还有就是对比同车型的海外版配置，看看有没有明显差异。不要只听销售介绍，很多减配销售不会主动说，自己做足功课才不会上当。

买车验车时呢，也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就能够发现减配。首先是看防撞梁，看车尾保险杠下方能看到防撞梁的材质和厚度，那么泡沫和铁皮呢一眼就能分辨。其次呢要看轮胎，确认轮胎品牌规格生产日期，避免被换成旧胎或者是廉价胎。然后呢开关车门，听关门的声音，声音单薄的通常这个隔音材料减配。再看底盘，升起来看看有没有护板，管线有没有裸露。还有就是要检查气囊的数量，看车内气囊标识，不要只看配置表写的多气囊，那么要确认具体数量。这些简单的检查能够避开80%明显的减配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很多人问减配的车能不能买，这个问题呢要辩证的看待。如果是无关紧要的舒适配置减配，比如减少几个喇叭，取消氛围灯啊，价格有相应的优惠，那么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是安全配置，底盘结构减配，无论价格多低都不建议买，毕竟安全是底线。还有就是明减和暗减的区别，车企官方说明的减配，这个就是属于明码标价。偷偷减配呢，不告知消费者，这属于欺诈行为。遇到这种情况呢，可以维权。现在很多车企啊，搞这个配置差异化，不同批次车配置不一样。买车的时候一定要在合同里面写明具体配置，避免提车的时候被减配。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行业趋势和维权建议。其实减配呢不是中国市场独有，但国内确实是重灾区。好在现在信息越来越透明，媒体拆解，车主曝光，碰撞测试普及，车企减配的成本呢越来越高，很多减配车型销量暴跌，也倒逼车企重视品质。买车时不要只看价格，低价背后呢往往是大幅减配，安全配置，底盘结构，车身钢材，这些关乎生命和体验的核心部分绝对不能妥协。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8: 清晨起来，
14: 上班路上，
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4: 你好阳光，
8: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9: 清晨起来，
10: 上班路上，
9: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9: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0: 你好阳光，
9: 你好清晨。

来关注几则枣庄方面的新闻。近日，枣庄一城公安接到网友举报，有群众为拍摄短视频博流量，将车辆违停在机动车道，还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拍摄素材，并发布至网络平台。接到举报后，一城公安分局交管大队联合留园派出所迅速开展溯源核查，第一时间锁定涉事车辆及驾驶人。经查，该驾驶人为博取网络流量，占用机动车道停车摆拍，同时存在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对当事人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作出驾驶证记纠分、罚款200元的处罚。针对机动车道违法停车行为一并予以处罚，并责令当事人立即删除全网相关的违规视频。一切关于我和你。据国家统计局枣庄调查队7月14日信息，2026年6月份，枣庄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从同比看，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是6涨1降1平，其中衣着价格上涨0.4%，影响 CPI， 也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约0.03%。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3%，影响 CPI 上涨约0.0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2.7%，影响 CPI 上涨约0.40%。从环比看，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2涨3降3平，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上涨0.4%，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下降了0.3%，交通通信价格下降1.6%，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下降2.6%，衣着、居住、医疗保健的价格是持平的。

继续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日前，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的五年专项规划。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日前，民政部公布了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均被依法取缔或责令解散。记者7月15日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有关部门获悉，13日15时许，乌兰察布市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在一在建的项目，两名工人不慎掉入冷凝水箱溺亡。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有关部门正在开展善后工作。北京时间7:24，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分享。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同时也推荐大家下载安装 AI 台儿庄，这是属于咱们台儿庄本地的一款 APP， 可以线上聆听到广播节目，还有很多台儿庄本地的新闻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儿童和大学生都有专门的出行优惠，14至18岁的未成年群体却普遍无法享受票价优待的问题，也是引起了一些人的讨论啊。眼下正是暑假期间，不少家长会趁着假期带孩子乘高铁出游。但是近日有家长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自家孩子初中生年满14周岁，办了学生证，可是却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14、15岁的中学生出行究竟能不能享受学生票的优惠呢？对此，扬子晚报记者以乘客的身份咨询了铁路12306的客服，客服明确表示，初中生、高中生等中学生是可以购买学生优惠票，但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首先，购票的学生必须是异地上学，其次需要由学校开具书面证明，证明上需要载明学生的基本信息以及往返学校与家庭所在地的城市区间，再凭书面证明到车站窗口去购票。现实中这样的限制条件基本上意味着绝大多数中学生都难有资格享受到学生票的优惠，而火车学生票基本上沦为大学生票的话题早就不是第一次引发关注了。但正如此，家长的困惑所示，在火车儿童票之外的未成年人到底该不该去享受购票优惠，这个问题依然值得讨论和解决。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回溯火车学生票的设计初衷。公开信息显示，该政策始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面向的就是异地就读的大学生，为他们寒暑假往返家庭和学校提供补贴。这是在当时大学生数量少且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大背景下，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正因如此，学生票每年仅限4次的优惠，沿用到中学生的身上，也自然延续了异地上学的硬性要求。从这个历史视角来看，如今绝大多数初高中生是难以享受学生票优惠，也不足为奇。但是有人就说了，这个制度放在今天来看，确实是有必要与时俱进的。首先，法律层面已经其实有明确的要求，《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城市公共交通以及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客运等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免费或者优惠票价。按照这一个规定，未满18周岁的公民均为未成年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理应享受免费或优惠票价。但当前14岁至18岁的群体普遍无法享受类似学生票这样的优待，明显已经与此形成了抵触。其次呢，从减轻家庭养育的负担、激发消费活力的角度来看，制定面向初高中生乃至所有未成年人的普惠性的票价优惠政策，其实还是有着一些积极意义的。比如说，日前公布的扩大消费15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的春秋假，而如果能够配套出台针对中学生的火车票的优惠政策，无疑有利于降低春秋假的出游家庭成本，也有望激发更多的出行意愿，利好消费。事实上，公共交通给予青少年群体票价优惠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普遍做法，不少国家就针对青少年及家庭出行设置了专属的折扣，不仅优惠力度更大，部分国家甚至将优惠覆盖范围扩大到了20多岁。在我国，铁路部门前不久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在此基础上也不妨把未成年人群体一起纳入考量。要知道，未成年人的出行优惠还有利于带动亲子游、研学游，消费拉动效应不容小觑。像目前的暑期出游旺季，亲子游、研学游正是主力。
再者，从社会发展来看，当前中国人均 GDP 已经接近1.4万美元，进入了中等偏上的收入国家前列，也已经有条件为更多特定群体提供票价优惠，甚至像大学生群体，在高流动性的今天，其实大学生的学生票优惠也完全可以不再限定于每年就只有4次了。其实这也未尝不是社会整体福利提升的应有之意。所以无论是回应社会呼声，还是基于方方面面的综合考量，给予所有未成年人乃至更大范围人群更多的出行优惠，也是时候在决策层面上会给予认真考虑，积极的回应了。那大家如何看待这个话题呢？有网友就说了，学生票优惠政策不是出游玩用的，是节省大学生异地求学成本用的。那中学生没有多少是跨省跨市异地求学的。还有网友就说了，那为什么给老年人还有青年人火车积分优惠呢？本质上不还是在服务国家大局，希望促进跨区域流动消费还有经济。铁路公司本身是国企，需要担负起这个职责。还有人就说了，刚刚还吐槽了初二的孩子放暑假买这个车票啊，都是全价车票。那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未成年人学生票优惠的这个政策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留言，也可以下载安装 AI 台征来进行留言互动。北京时间的7:39，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聆听好听的歌，来自王力宏《爱的鼓励》。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7:4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新的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3。统计局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了4.7%，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是22,980亿元，实际增长了4.2%，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30,126元，农村居民是12,699元。统计局，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变化，一线城市新建及二手住宅价格环比连续4个月上涨，二三线城市降幅收窄。国务院未来5年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强化带薪休假执行，推动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中国矿业联合会将停止命名温泉之乡、优质水源地等称号。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摩托车511万辆，占同期新注册机动车总量的33.5%。国内通勤进入双车时代，同时拥有汽车和电动两轮车的家庭占比近60%。美团、青桔、哈罗共享单车调价，步价从此前的30分钟1.5块调整为，60分钟1.88块至1.99块。微信宣布治理停车缴费界面违规广告链接。从流水线女工到中国女首富，立讯精密港交所上市，创始人王来春身价855亿元。西北大学通报假浅浅论文抄袭，撤销其硕士学位、副教授职称及教师任职资格。87版《红楼梦》的刘姥姥扮演者沙玉华去世，享年95岁。世界杯，阿根廷2-1英格兰，晋级决赛，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英国将实施涉媒宵禁，16至17岁的青少年在0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美国拟出台新制裁法案，对俄能源买家征最高100%关税，中印在列。乌克兰与欧盟达成无人机协议，逐步从

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报告，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上半年累计增量20.84万亿元。15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典型问题进行了通报。15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将出席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日正式施行，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的亲密关系服务。中央网信办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七款提供手机端测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近日，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 NEO 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13日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了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犯罪的逃犯林某。林所属的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在菲律宾、柬埔寨等地实施跨境赌博、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涉案金额数亿元人民币。15日19时许，在四川省宝兴县境内，一中型旅游车冲出路基坠向下方河滩，目前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日15时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伊朗前总统内贾德14日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15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继续关注几则要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日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是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的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的贷款增加了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的进出口国。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15日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美军中央司令部15日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日7:30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国家能源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5.3%。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的诊疗活动。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日起正式施行，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15日，西北大学通报关于贾某某涉嫌学术论文抄袭等问题。15日，经过连续多日的抢险救援，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通往各行政村的道路全部打通。一些地区的汛情灾情牵动人心，不少企业、明星和爱心人士捐款捐物驰援灾区，个别网友和营销号在网络平台发布催捐对比拉财等内容。人民锐评，救灾中的催捐拉财绝非行善，而是以善之名行恶，慈善不能用金钱数额明码标价划分高低，每一份心系灾区的善意，无论金额大小、形式如何，都值得被尊重、被珍视。防灾救灾刻不容缓，真正的关心是正视和关注受助者的需求，而不是恶意审视和批判捐赠者的善行。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今天正式开放，据悉大熊猫萌兰届时也将亮相。广州白云机场空铁联运新服务上线，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旅客可获取机场加广东城际免费联运服务。北京时间7:58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也可以下载软件 AI 台儿张。